生、自然灾害或者是其他灾难国家的移民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但是这个前提是他们返回原籍国不安全。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天南地北谈华语。
1: 春风满面呢，还吹口哨呢。
2: 哥哥，我心情好。
1: 哥哥，
2: 哦，你这伪哥哥。八成是小刘又恢复跟你称兄道弟了吧。
1: 聪明，我昨天给他发信息调侃他受到赏识之后就忘了我这个哥哥，跟我说话怎么变得那么跋扈了。不过是被委派担任50周年庆的晚会筹委会主席就称王称霸了，还命令我做事。
2: 他赶紧赔不是了。
1: 那当然，哎呀，他也是被主管催得压力过大，才会一开口就催起我来。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当然能理解。不过还是得提醒他两句，给人发信息谈公事，一开始最好还是称呼一下人家，那是社交礼仪。
2: 还真是跟着你可以多学一些。
1: 好说好说，
2: 看样子是原谅小刘了。
1: 哎呀，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不过话说回来，那个小刘真是让我称心如意。
2: 是称心如意
1: 啊？那个字是称赞的称，跟称兄道弟称王称霸的称同字。
2: 确实同字，但是在称心如意这句成语中得读作称，前鼻韵第四声。
1: 哦，这个字既可以读作称后鼻韵第一声，也可以读作称前鼻韵第四声。
2: 读作称意思是适合相当，比如衬身就是合身。
1: 这衣服衬身就是这衣服合身。
2: 称职就是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能胜任所担任的职务。
1: 哦，就是才能与职位相称。对，小刘是一名称职的员工，这次由他来担任筹委会主席确实做得好，充分发挥了统筹的角色，把大家的职责都分配好，还清楚交代了每个工作岗位负责的事项，甚至制定好了工作进度表。小刘绝对称职，让我这个前辈称心如意。
2: 成语称心如意意思是完全符合心意，称心就是符合心意，心满意足。
1: 就是，他就是符合我的心意，让我心满意足。不管是努力向上的工作表现，还是谦虚随和的待人接物，样样都使我称心如意。
2: 昨天还生人家的气呢。
1: 哎，你看，我不过那么一提醒，他立马发现问题所在，还主动表示歉意。谦虚受教这一点，让我更加满意了。
0: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0: 来关注财经消息。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0: 他带来及时的世界杯消息哦。目前如果大家在看日本跟瑞典这场战役的话，就在刚刚大概一分钟之前，瑞典扳平了比分，现在形成1-1的平局。Elanga 是成功的在右边角打入了一颗算是相当漂亮的一个进球，所以目前日本跟瑞典是1-1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局哦。不过比赛时间还有大概半小时左右，所以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面，我想在场上还是会有变数的。好，回归到财经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大马的股市，在昨天闭市的时候收报 1663.82 点，那么全天下跌了1.09% 或18.31点哈，有623只下跌股，478只上升股，532只股是平盘的。那么昨天全场的成交量为318,692,9500股，成交值达到了289,457,9286令吉。好，我想大马股市之所以有下跌的一个情况出现，实际上呢跟美股有关系。美国的隔夜股市三大指数基本上呢都是下跌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0.1%， Nasdaq 下挫了 0.43%， 唯一上升的就是 Dow Jones 上涨了 0.35%。 那么根据了解呢，在这个 Nasdaq 之所以科技股方面美国会有下跌的一个形势，是我们知道美光，也就是 Micron 美国的这个科技公司呢发表了最新的一个财报，那么看起来呢他们是有相当亮眼的一个成绩，但是呢后来苹果也发布了，就是近期他们因为成本上升的关系影响了他们目前的这个营收指数，所以呢这个 Nasdaq 就呈现出有一点上下坡就是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因此呢也牵动了亚太地区的这个股市发展。我们看到在韩国首尔部分呢昨天是暴涨了 5.42%， 那么日本日经指数涨了 4.61%， 台湾加权指数上升了 0.46%， 中国上证综指起了 0.23%， 香港恒生指数则是下跌了 1.43%。 在菲律宾马尼拉综指上涨了 1.33%， 印尼雅加达综指上涨了 1.96%，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升了 0.06%， 而泰国曼谷综指涨了 0.67%。 马币对美元的部分，我们看到一美元是对上了 3.1747 令吉，是稍微的有点上升的这个幅度。

稍微的更正一下，在上一节提到马币对美元的部分，其实是对新元啊，一新元对上了 3.1747 马币有上升的这个迹象，而对美元的部分呢则是一美元对上了 4.11600 令吉。好，国际财经在过去的几天当中传出了一个令人比较遗憾的消息。我们看到的是美国联储局，我们现在相当熟悉的 Kevin Warsh， 然后之前是 Jeremy Powell， 我们一直说了在川普的这个任期里面，那他淋漓尽致的不断的在所谓的这个，一般来说呢，美国的总统如果是以所谓的资本市场为主，然后呢以自由主义为这样子的一个核心理念的话，他对于所谓的联储局的管控或者是介入是非常的少的。但是川普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不一样的政治人物，应该说他在政治的范畴里面，我们对他的认知甚至是对他的理解完全都超出我们原有的这个范围认知，所以他积极的介入整个联储局，然后呢似乎也有意无意的要把他自己的这个政纲跟联储局的一个政策绑定在一起。那 Jeremy Powell 是坚决的不认同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么过去的几天联储局当中传来的消息，就是前任联准会美国联准会的主席也就是 Alan Greenspan 格里斯潘这个名字，他的任期在联储局当中当主席的时候是从1987年直到2006年这段时间所以有长达大概19年的时间在联储局当中服务，是任期其中一个最长的联准会主席。那他刚刚在几天之前离世，而在美国的财经界也好或者是新闻圈当中其实也有相关的一个报道，不过在华人的这个所谓的媒体当中可能先少提起这个人的名字。但是如果您是在美国90年代那个时候有关注财经消息的话，甚至有做一些投资攻略的话，对他应该并不陌生。好， Alan Greenspan 90多岁的高龄应该是100岁我再查证了一下去世的时候是100岁。那么他主要我想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他在联储局的时候或者是联准会的时候所执行的一个政策。那他本身是一个犹太人，也学过了音乐所以我想他一个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就是过去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考入一个音乐学院但是后来发现说自己最有兴趣的是金融跟财经这个部分，因为他在闲暇的时光，我们知道嘛，搞音乐的人生活都是比较松弛的。但是格里斯潘呢每当他有空闲的时候，根据了解他喜欢阅读，而且阅读的都是金融类型的这个书籍。所以后来他就发现说自己对于金融对于财经非常有兴趣，转而投其好去学习相关的知识。那么后来也成就了他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一个财经专家。他的这个政策理念在他的掌权的就是身为这个联储局主席的时候，是以开放性的一个方式对于整个市场的干预尽量减到最低。那么我们看到那个时候他是联准会当中主席呢经常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到底他是所谓支持加息的还是比较喜欢降息的。比如说这一次我们就看到Donald Trump 在选了这个 Kevin Warsh 当联准会的主席的时候，他的想法就认为说 Kevin Warsh 应该会跟着他的所谓的一个政策尽可能的降息。但是无奈现在有美伊战争，然后呢再加上全球的油价高涨，还有物价也是在高物价的时代当中，因此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上来降息的话，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是不合时宜的，而且呢并不是一种规范的做法。那 Kevin Warsh 直到目前为止他的第一次会议当中还是表示说隔夜利率呢还是维持不变，所以看起来呢川普要打这个算盘目前还并不算是成功。不过我们看看如果是过去在格里斯潘的时代当中他一直都保持低利率，
而且呢，希望说有更多的热钱可以进入市场当中去炒热整个股市的一个运作。所以后来就有一种说法说，其实对他赞颂的也有人在，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人批评他的做法可能太过的极致。那么欣赏他的人做法就是说，在90年代那个美国的经济达到巅峰的时代，是他让整个美国内部的这个运转机制还有投资的这个生态变得更加的活跃起来，就是他维持低利率，让借贷变得更加的低，然后呢鼓励更多的人去融资去投资，让整个美国的经济市场玩得更为的极致。但另外一部分人却认为说他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可能是导致说美国后来有所谓的房地产泡沫化的最主要的导因之一，因为无限的让利率变得很低，然后让借贷变得方便的话，就有更多人借钱，然后呢这个借钱的部分就他可能并不去考虑说自己还不还得上，先借了先买了再说。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有房地产风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克里斯班，因为他横跨了四个总统的一个任期，来到2000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有所谓的科技风暴也就是整个互联网出现了一种泡沫化的一个形式，所以大家也担心说现在可能 AI 会有泡沫化的一个迹象出现。那当时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格里斯潘的做法基本上就是维持低利率，甚至把利率降低的一个方式，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刺激经济。我想那个年代里面，从90年代到2000年代的初期，或许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还用得上，因为美国基本上它的经济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强势的，它的科技产业，然后再加上它科技的这个出口，然后还有经济上面的这个逆差，其实都没有比现在来的还要糟糕。但是如果这种低利率的政策放到今天的话，对于美国来说可能就承受的这个能力，就变得并不那么样的强，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是债台高筑，它的基本面就经济的基本面变弱了，再加上说内部有很多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说过了，债务，然后包括说这个外围其他的国家的实力崛起了之后，有去美元化甚至去美国化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出现了之后，就让美国在整个国际经济定位上面的位置变得更加的脆弱。所以如果是一再的降息的话，只会为他们的这个承压的这个能力进一步的试探，可能到了最后呢，美国也没有办法可以承受。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粉丝问说，医师为什么我总是在大半夜大概四五点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醒来，就睡不回去了。
2: 所以我大概会从两方面去思考。古代的人因为他没有电灯，很早就睡，所以睡到半夜都会醒过来。工业革命以后，因为没有灯，所以我都睡得很晚。睡得很晚，就想说，哎，那我睡不够，我是不是有问题？因为就变成有问题是最麻烦，是睡多久是要正常。所以我都分两个层面去想，是正常还是不正常。那正常就是，哎，哦，我就莫名其妙醒过来，我如何再睡过去，明天早上上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真的有点病态，比如说他昨天喝酒了，喝咖啡了，他有呼吸中止，前列腺功能不好，常常要起来上厕所，这些就会让他半夜醒过来。所以我把这两个情况把它混在一起说，如果你真的半夜醒过来，你应该怎么办？其实不会很难，你不要想说，哦，我一定要睡多久，然后很紧张，明天要上班，所以我一直在强迫自己一定要睡。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是到底是病态性还是生理性。
3: 好，那如果在这种状况下，有方法能够睡回去，然后一觉到天亮吗？
2: 只要你不紧张，那你学会几个动作。第一个，呼吸不要太快，我像我都教人家，你只要记得吐气的时间就好。因为吸气本身它是一个很自然的，呼吸的时候它会分两段式，一个叫手动式，一个叫做自动。那手动式的话，你叫它呼吸它就呼吸，可是心脏你叫它快它快不了。只有呼吸它是蛮独特的，它又有交感有副交感，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自动，所以你希望能够睡着，当然是回到自动式的就好。所以我都教人家说，你就记得吐气，吸气吐气，一秒两秒三秒四秒五秒，哎，再来吸气自然会回来。然后同时就要全身放松，排除杂念，它自然就会慢慢的就会进入那个自动呼吸的状态，然后就变成副交感，它自然就会睡着。那第二个就是不要太紧张，哎呦，睡不着怎么办？这一紧张看时钟，说，哎呦，我剩下多久能够睡觉？那个其实对自己是很大的压力。但是你如果想说，我还有两个钟头，哎，我只要好好呼吸，我放轻松，就像我在打坐，就像我在让全身放松，其实让自己很舒服，他自然就会睡着。所以不要有压力，不要说我明天一定要怎么办，我睡不着又怎么办？一紧张，又回到了叫做手动式的呼吸。它不是自动式的呼吸，那你就怎么样你都睡不着。我都教人家不要去数羊，数羊一定越睡不着，而是数呼吸，吸气吐气。如果能够练60次你都还没睡着，那表示你已经练功练了刚好是5分钟，它其实很舒服。所以我一直觉得说，只要放轻松，它自然慢慢的就会睡着。
3: 所以主要是说，我现在能控制吐气的话，我就是控制吐气5秒。
2: 我都讲不是控制，是注意吐气，不必注意吸气，因为吸气自然会来。吸气的动作是自然，你不吸气你就走了，所以那个脑子里面就会自动说赶快呼吸，那你慢慢就跟着它就好，跟着它吸气，然后注意吐气，它慢慢就进入一个我称为叫自动式的呼吸法，不是手动，所以不要太紧张，排除杂念，呼吸调匀，全身放松，注意吐气。不是控制出去。
3: 刚刚有提到说，如果提早醒来的话，绝对不要看现在是几点。
2: 如果自己都说不知道还有多久能够睡觉，就不要把那个还有多久睡觉当成一个压力，而是告诉自己说，我还有一个钟头呢，哎，我还有两个钟头。所以我的意思说，看那个时钟是提醒自己啊，但是不要有那个杂念说，哎呀，我再睡不着，我明天怎么办？一定要把这个完全放掉。啊，如果你觉得说，像我不知道能够睡多久，就很简单，吸气吐气60下，刚好是5分钟，你可以练习看看。
3: 那其实我自己也很好奇一件事情，就像我阿公啊，他11点睡，但他5点就起床，他才睡了6个小时。像年纪大是不是就不用睡那么多啊？
2: 我今年73岁，我也是睡7个钟头。当年很多人说，哦，那都要睡多久好？小孩子都睡十几个钟头，所以年纪越大，睡眠的时间真的会缩短，但也不会缩短得太严重。很多人说啊，我睡4个钟头就好，4个钟头就好。很多人那个以后就老年性痴呆就跑出来，因为他没有深层睡眠，其实很麻烦。所以年纪大睡到6个钟头，如果一觉到6个钟头，如果去测他深层睡眠是够的，有 15% 以上，我也觉得他够了。他只要白天不要打瞌睡。不要白天阿公齁看电视又睡着，这样那个就不太好。但是如果他白天精神很好， 他也常常去运动，他饮食控制得很好，他睡六个钟头其实是 OK 的。我常讲七个钟头我们认为是非常好，那六个钟头也不错，但睡到四个钟头五个钟头我是认为不够，他说不定就要必须来找我们睡眠的医生来讨论看看，那说不定我会给他做一些测试，很简单的测试，看看他深层睡眠够不够，有没有缺氧，还有没有其他的呼吸的状况，保证他睡觉的品质是不是合乎生理原则。
3: 我在帮一位粉丝问，他有说他睡了八个小时，但他醒来的时候好像还是像没睡觉一样，上班一直打瞌睡，这样是什么问题？
2: 我们门诊常常碰到这种病人，一秒两秒三秒钟我就睡着，我睡到早上起来我还是没精神，后来仔细看他打呼非常严重，他也呼吸中止，他也缺氧，然后他没有深层睡眠，他整个晚上的氧气掉到很可怕，所以并不是睡到半个钟头还一定是好事。
3: 最后请医师帮我们总结一下，该睡多久或是睡满几个睡眠周期才是好的？睡了超过九小时还累，那我应该要继续睡觉吗？
2: 我们平均是七个钟头是非常棒，超过七个钟头到九个钟头，如果你很年轻那是好事情，如果年纪很大要睡到九个钟头但还是很累，那我就开始就紧张说那睡觉里面它的品质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睡觉是浅睡熟睡做梦，一次是90分钟的循环，这个循环它是不是每个循环都是对的，还是它中间要起来去上厕所，偷偷是九个钟头八个钟头，那个是间断式的，那个是有问题的。总结怎么样，就是它是生理性的还是病态性的，如果身体性他是睡了八个钟头到九个钟头还觉得累，他回来看看我们睡眠医生，我们就帮他再判断看看，如果他中间真的出了问题病态性的话，我们就会找出到底是什么理由，他躺下去是很快睡着30分钟内睡着，还是要躺很久才睡，那睡觉会不会常常要起来上厕所，间断式的，那加起来九个钟头其实对自己是不太健康，因为我们到现在目前都很注意两件事情，会不会缺氧，缺氧没有血管会硬化，会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心脏病，新陈代谢变慢，它就会变胖啊。所以缺氧第一个，第二个深层睡眠。最近这五年来，我们发现很多的学者，包括是波士顿大学，他们都发现说，原来我们深层睡眠是还是我们记忆力恢复最重要的时段。那如果那个不够，那真的要找医生来帮他做一些睡眠检查，去做真正的判断。
3: 那睡超过九小时是没问题。
2: 我告诉你，我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跟我同寝室的一个交通大学一个，在念博士班呢，他睡十二个钟头，所以他常常都没有去学校，结果人家还是那么聪明。但我是觉得，那个是他睡觉周期出了问题，要调整。所以如果想睡了九个钟头还是累，还是一样，他应该回来找睡眠科的医师帮他做一些判断。如果是身体性的话，那他自己的身体的结构，我们常讲叫生理时钟的问题。那有没有药可以用？有。那是不是需要用？就要看情形。
3: 请大家关注我们 IG 社群，我们会收集问题问专家哦。一万个为什么，解答都在这。我们谢谢
0: FM 保健专讯，让你健康充实过日子。

哎呦 ，listen up！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Ray 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已经为你倒数时下流行的20首好歌。我是小美，张美琪。

新闻实验室这一期我们关注英国啊，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我想我们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美国的身上，这一次好好的来谈谈英国，因为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我想国际媒体关注的是这一号人物 Keir Starmer 哈，现在可以算得上是英国的看守首相，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即将辞去首相的职务。会有新人代替。那至于是谁呢？目前很多人都说可能是这个前 Manchester 的这个市长，也就是 Andy Burnham， 他会不会如愿的进入唐宁街十号呢？这个或许在来临的七月份我们就会知道。但这一次 Keir Starmer 为什么在唐宁街只能有大概两年的这个任期没有办法再延长？那他两年前在大选当中是以压倒性的这个方式取得胜利，按理来说呢，应该能够得到相当高的名望，然后呢，这个执政的期限呢，能够再一次的被延长，肯定是当中出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英国政坛当中的这一颗震撼弹，为什么就是工党呢在魁梧了那么长的时间之后重新的夺得政权，但是看起来还是没有办法把Keir Starmer 给保住。再来赫尔穆斯海峡的部分，最近在当中搅和的另外一个新角色是阿曼，根据了解呢，阿曼也要跟伊朗来合作，未来在赫尔穆斯海峡这个部分要有一席之地，也要有一些话语权。这也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双方之间又有怎么样的一种默契呢？美国这一方面又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呢？其实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当中，因为英国政坛当中的这件事情我们稍微的把美伊之间战争关于穆尔穆兹海峡开放这件事情稍微的有点淡忘，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来谈谈。古巴根据了解，在美国的施压之下也会开放国内的经济体制跟制度。一切都在今天的新闻实验室。

好，英国在这一届的世界杯当中，英格兰队我想在传出他们的现任看守的首相，也就是 Keir Starmer 宣布即将要辞职之后，我们看到英格兰队在那场面对加纳的比赛当中也有一点颜面失色，因为没有办法取得进球。我并不晓得这两者之间是不是真的有关系但是日不落帝国的神话，我想来到了这个时代，包括我国说也是这个英国的殖民地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说，其实整个英国或者整个欧洲在当今这个政治格局当中，他们已经逐步的被边缘化在整个历史的脉络当中，似乎找不到任何有他们可以落脚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位。好，过去的几天在国际媒体当中谈到英国政坛，谈到 Keir Starmer 这一次宣布说他会辞去工党的这个主席，然后呢之后也会卸下首相的任务之后，很多的媒体关注的一点就是说英国到底怎么了因为这是十年里面自从2016年起以来在英国当中撤换的第六位首相。平均算起来每一个首相大概只当了大概18个月左右的任期，而这一次我们到 Keir Starmer 在2024年取得了压倒性的选举胜利之后他入住这个唐宁街10号是足足有两年的时间。那原先大家都以为说过去的十几年一直这个英国的政坛是由保守党来引导那我们知道 David Cameron 那个时候呢在2016年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就因为整个民间当中传出说有 Brexit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诉求，因此他其实做出了一个错误的一个示范，或者是做错了一个决策就是进行这所谓的公投。那没想到他非常有信心这个公投是能够保得住的就是并不会过关的，但是后来呢就是当中有所谓的这个右派的或者是支持 Brexit 的这样子的一些投机的政客从中就煽动然后导致说一些民众的情绪被煽动之后就把票投给 Brexit 的赞成票，那么导致说以微差的这个差距后来让 Brexit 通过。那么 David Cameron 也因为这件事情后来必须要饱受下台的这样子的一个命运。那后来我们就看到保守党执政从 Theresa May 然后来到 Boris Johnson Liz Truss 到 Rishi Sunak 这一些人一连换了好几任的这个首相，但问题是英国内部的政策或者是民生课题依然没有改变，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来到了2024年之后，民意的风向又转向所谓的工党，他们认为说如果保守党太过右派的话，那在某个点上在目前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没有办法很好的保护英国的民众的话，那倒不然我们就给工党一次机会，虽然工党呢比较倾向于左派，对于工人还有阶级的议题会有比较深切的这种专注但是他们期待看到当中的一个改变，所以呢 Keir Starmer 就在那个时候以压倒性的一个方式登上了首相的这个宝座，然后呢入住了唐宁街的10号。但问题就在于说如果英国在十年里面换了六个首相我们就要问问这个到底是首相人选的问题，还是实质上是英国整个目前的政治的氛围的一个问题。因为我想这一次 Keir Starmer 选择下台，那么当中有很多的评论基本上提到的就是他在这两年期间里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的一些问题就是大家认为说他在经济方面没有任何的一个作为但是如果要怪说 Keir Starmer 没有办法履行他作为首相的职务，没有办法振兴英国的经济，我想这个呢我们还要回归到整个目前欧洲的实体的一个情况。因为经济不好的不仅仅是英国，法国、意大利
德国也一样出现经济萎靡的一个状态，所以整个欧洲都陷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比如在法国马克龙依然能够坐在他的总统宝座上面？那我只能说每一个欧洲国家他可能就是民众关注的这个点不一样。在法国还有一部分人去支持马克龙，或许是因为他在国际政坛上，尤其是在所谓的伊朗跟黎巴嫩应该是以色列跟这个加沙的问题上面的坚持，对于人道的这个关注，还有坚持法国本来的就已经非常注重的这个人本精神那马克龙坚守得住，而且马克龙在宣扬这个部分非常的强烈，在国际定位上也有很强的这个呼吁所以可能法国人觉得他还行吧所以继续的由他来当总统，其实对于法国的门面是一件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英国这边可能情况就不一样，工党跟保守党彼此之间在政策上就有极大的一个不同，而民众如果看重的是民生课题能不能够被解决的话，包括说他们的衣食住行，包括说他们的，我们知道英国有非常著名的这个 NHS 也就是卫生健康健保体系再来的就比如说移民的问题，边境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如果说之前的保守党都没有办法做好的话，那你劳工党就你工党对不起就是工党你必须就是 Labour Party 一定要拿出诚意，然后让我们看看说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看了一下卫报的报道当中就提及说在健保制度在边境课题上面 Keir Starmer 显然是有就是有所贡献就是他在这两年的任期里面确实有做出一些成绩，但问题是民众感觉不到生活品质有所提升就是我提的很多的国家包括说我国也一样，我们很明显感觉到就是说从内心当中的所散发出来的一种愉悦感，或者是对生活的舒适感对生活的满足感其实是不到位的言下之意就是说有很多时候英国的民众觉得生活像被卡住一样这不仅仅是钱，这关系到情绪，这关系到氛围，这关系到这个国家给予他的一种归属感或者是安全感至少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这个工党的 Keir Starmer 给不到，然后之前的保守党肯定是情况更加的一个糟糕，所以英国的民众之所以在十年里面换了又换这个首相人选，很大的原因一份评论当中已经说了这源于说整个社会当中的不安跟不满，而这个不安跟不满并不只是换首相就能够改变的，因为它彻彻底底的是欧洲整个欧洲陷入了现在整个西方体系崩坏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那么当然如果我们要细数说 Keir Starmer 还有哪些问题呢，比如说 Peter Mandelson 这个派驻到美国的英国大使后来被查出说是跟 Jeffrey Epstein 有关系，就是有性丑闻，那大家就怪罪说为什么他背后有不良的记录，但是呢这个 Keir Starmer 还是要就是选他成为就是派驻到美国去当驻英国驻美国的大使。那么最糟糕的一个部分就是在刚刚几个月前英国举行了地方选举。在这一次的地方选举当中我说过了他实际上就是对 Keir Starmer 的一次公投。虽然说不能直接把 Keir Starmer 拉下来，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后续效应就是从那一次的地方选举当中工党丢了好多个席位，而工党内部的国会议员就会利用这个战机，或者是党员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战机对 Keir Starmer 提出更多的质疑甚至是施压。那么 Keir Starmer 在卸下这一次的工党主席，然后呢成为看守首相之前在最后的这个演辞当中其实有提到说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本身还能不能够引领整个工党去创造下一次的选举当中的胜利，或者是引领工党去执政。那说得非常的清楚，就是他已经得不到工党内部的支持，而这个不支持的缘由自然来自于之前地方选举当中的失利。那 Keir Starmer
即将要卸任，那么卸任了之后，现在根据了解是来自 Manchester 的这一号市长人物 Andy Burnham 有可能会上任。既然英国有那么多的问题，单单就是换一个首相就能够解决的吗？下一个登场表演的将会是，也可能是 Andy Burnham， 我们看看他有什么样的浑身解数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0: this time.
1: 赫尔墨斯海峡是我们在今年里面直到目前为止听了又听反复重听却不得其烦的这个名字。或许大家过去的不熟悉，但是现在听啊听这个地方在哪里啊，发生怎么回事，似乎每个人都变成专家了齁。美国跟伊朗之间之前达成了一份初步的所谓的 MOU 了齁，就是这个所谓的谅解备忘录。那这个谅解备忘录呢跟所谓的和平协议我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有谈的是不一样的。而美国其实背后呢就是双方之间也就是留下了伏笔。所谓的伏笔就是呢在那份 MOU 签了之后的60天里面如果有任何一方违约的话这个所谓的 MOU, 这个 understanding, 就会被摧毁。然后呢他们也会利用这60天的时间尽可能去谈所谓的停火当中的更多的协议。这些协议就包括说核武啦然后制裁的这个解除的一些开放了也包括赫尔木兹海峡。所以说起来嘛其实双方之间内部还有很多的这些细节没有谈好。那没有谈好为什么要做成这单生意呢？很简单嘛齁。川普有中期选举要到了，然后伊朗内部现在是水深火热，谁不想现在让感觉好一点，就是把一些最核心的，大家觉得说，问题最大的这个部分，这个障眼法给拿掉，然后呢，我们慢一点，才去谈内部的问题。但是如果万一内部谈不妥怎么办呢？这个现在呢，慢慢的浮现出来。好，最新一期的消息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一次出现了一个之前在这一起冲突当中鲜少被提及的名字，也就是欧曼齁，阿曼齁。阿曼呢因为赫尔墨兹海峡我们知道它其实并不仅仅是就是主要的这个海峡的就是区域呢齁是被伊朗包围，但是其他的海湾国家其实也在周边也在边上，包括了这个阿曼。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齁就是非常奇特的就是达成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之后，其实呢往返这个赫尔墨兹海峡的船只根据伊朗官方的这种说法是这些船只还必须要得到伊朗的检验，然后呢认证，就是要通报这个伊朗之后才能够过嘛齁。那后来阿曼这边就提出了一个新方法，就认为说赫尔墨兹海峡可能有另外一个通道，他愿意去开辟另外一个通道让船只经过。那么这个当然对于伊朗来说他就觉得不怎么样舒服了，因为这个协议当中或者是这个谅解备忘录里面谈的基本上是美国跟伊朗。那伊朗即便是他后来不再跟美国有更多正面的一个冲突，但是在赫尔墨兹海峡这个部分他还是要有更多的话语权的，来显示说他自己的这个主导地位或者是他处在这种所谓引领的这个位置上面。因为我们要知道整个伊朗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争或冲突当中之所以能够就是保住他的精神，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卡住了这个赫尔墨兹海峡，然后美国拿他没办法。那现在阿曼就是混进来，然后呢突然开辟另一个通道而且会让更多的船只可能由此绕过伊朗，然后经过赫尔墨兹海峡，你说情何以堪呢？他当然不愿意齁。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接下来就是如果这个赫尔墨兹海峡他就是当然是国际水域，美国说了，这是美国的说法。那美国会这样子说法，也是他得不到利嘛，所以他就是国家就是国际水域，然后呢应该要大家来拥有。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伊朗在重新控制这个区域之后他未来并不会说阻止任何的船只经过了，但是他会不会有收费呢？阿曼这边后来也跟伊朗发出一个声明，表示说他们会一起来维护整个赫尔墨兹海峡的安全体系，然后呢他们的计划当中是不会针对任何的船只来收费的。那美国在背后也就是说这是公共海域或者是国际水域，那没有任何国家可以 以占有的一个方式去进行对他进行这个剥削或进行这个收费，这个美国，但如果有一天这个霍姆斯海峡是属于美国的，我就并不晓得美国还会不会用同样的口吻说出同样的话。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伊朗跟阿曼有一个共识，未来呢船只只需要可能报备，是一个程序上经过的时候一个报备的程序，但是呢并不会有任何附加的过路费掺杂在其中。但是我想这个变数其实蛮大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问题就是我看了一下新闻过去的几天油价似乎有下跌的形式出现，但是突然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就有一艘船只可能被攻击啦然后呢被子弹击中啦或怎么样类似的一些事件发生，然后霍尔木兹海峡又出现危急时刻，然后呢油价又应声上涨。所以这种反反复复不稳定的情况是我们当今我想在政治格局当中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了或者是慢慢在习惯的过程当中，但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些突发事件会让很多谈好的方案或者是政策没有办法很好的执行。而现在美伊之间我想最大的难点除了内部有很多的派系，然后呢川普跟伊朗之间有不信任感，那么再来就是这些局势上面的长期的一个变换，让我们有些时候没有办法很好的 predict 或者是去揣摩接下来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所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我想它并不会直接有一个所谓的一加一等于二的方案就是完美的一个方案。毕竟这个战略地点已经被当作是军事当中的其中一个筹码，所以它未来面对的各种的情况，我想只会变得更加的复杂，更加的一个糟糕。那我们身为局外人也只能走着看看看整个局势的发展，来了解一下这个海湾国家跟美国之间怎么样交涉，然后未来这个地方会成为一个祸害，又或者是大家可以和平相处。

昨天传来的消息是我们知道在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发生了7.几级的大地震，而目前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昨天的消息是30多个人死亡，但今天死亡的人数已经不断的攀升，我想现在已经接近200人。我们也只能为当地的民众祈福，希望说在黄金救援时段可以尽可能的救援到更多的生命。委内瑞拉在美国的政权当中，目前就之前马杜罗的事件他连带的就是影响到整个在拉丁美洲这个美国后花园当中的社会主义国整体的就是结盟的一个发展。怎么说呢？因为委内瑞拉很多的这个石油其实是运到古巴去，所以古巴就有石油供应。但后来委内瑞拉出事了之后，我们就知道古巴陷入一段长期的阴暗时代，因为停电啊，然后呢各种设施啊没有办法运用。那现在古巴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齁，古巴的目前的这个执政单位齁，他就发布了一个新的所谓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个说法当中就说明了古巴有可能会背弃他们长期信仰的这种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转而走向更自由的这种自由贸易。那这件事情呢，我想大家并不需要去多猜测，都知道肯定是美国在背后齁有怂恿。那之前我们说过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他被抓走了之后，那么接下来美国面对的或者是已经 target 的这个对象就是古巴的Raul Castro 齁，也就是前革命分子卡斯特罗的弟弟齁 Raul Castro。 那我想美国很简单的来说就是跟古巴做一个协议嘛，协商就是说，你觉得如果你不想让我抓你这个 Raul Castro 的话，那你必须要让古巴跟着我的规则走。所以古巴一直以来是很多社会主义体系的支持者齁，我想非常欣赏也非常崇敬的一个地方，因为他在面临整个制裁的情况之下，而且距离美国那么样的近，他还可以生存下来。那么当然这背后有赖于后来我们知道说很多，比如说委内瑞拉啦这些社会主义国，包括中国啦俄罗斯，他们相互扶持所产生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这个古巴的巅峰时期是在1960-70年代，那个时候是他们达到整个跟美国对抗最强烈的一个时候。那现在整个古巴的国力其实已经大不如前，再加上说委内瑞拉也不能帮上他们任何的忙，然后川普在这边也不断的施压，所以这一次古巴要做的这个调整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他的这个经济体系当中会开放给更多的私人企业，因为一直以来在古巴当地都是国营企业，这个有点像过去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一样。那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呢，其实问题还是有的，就是很多的所谓的民间企业，其实它的真身就是过去都是从国营企业当中得利的这些人，后来再转去私营企业，所以得利的毕竟还是一个少数。所以现在在古巴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把古巴的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一下子改成资本的自由市场，那在社会当中最脆弱的这一群人，最贫困的这一群人，他们能不能够得到保障？那也有人说过了，其实现在古巴也一样啊，穷得像什么一样，那这些社会的边缘人士难道有得到帮助吗？但问题是我们要看看，就是一旦整个自由经济体开放了之后，这些所谓的资源会落到谁的手上？如果说有一个很好的体系进行好的一个分配，那可能问题的风险就会降到最低。但问题是我们看过像中国一样的这个经验，就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然后呢比如说房地产也开发了之后，那总有一群人他是得天独厚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先得到这些资源，先造福自己。那造福自己之后呢再去进行各种不同的这种游戏投资法包括说现在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国这个就所谓的房屋产业房地产产业有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过去
从社会主义、政府派房到最后呢所谓的有民用房，然后呢有私人买房的这种体系出现了之后，很多人就把房产当作是一种投资的工具，不断的买不断的增值，然后呢过剩，到最后呢可能也还不起这个贷款，连带的让房地产公司、让银行、让这个借贷本身的这个购买者齁他也面对一样的问题。那这都是一些极端极致的这种管控的情况之下，后来一旦开放了之后所产生的问题。所以古巴如果说今天要开放，让更多的外资进来，让更多的投资贸易在执行，然后呢让更多的私营企业起来，那么现在国家有的资源该怎么样开始，是给谁去开始做，然后呢怎么做，能不能够很好的照顾到每一个群体，甚至让整个社会呢处在一种不慌不乱，同时呢也并不会有贪婪的一个情况出现。我想是在我近期看到在古巴当中的这个报道里面，国际媒体深切关注的这一点。那过去在拉丁美洲，有所谓切格瓦拉、摩多日记这种革命精神，但是现在我们看起来，在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之下，拉丁美洲已经面目全非。我们所熟悉的这种美国后花园的左派意识已经慢慢的在式微，甚至荡然无存。

0: like singing? Do you like dancing? Do you like singing and dancing? Then it's time for you to shine. RTM Sarawak is now searching for the next stars of Bintang Kecil 2026 and Bintang P. Ramlee 2026. Bintang Kecil is open to Malaysian children aged 7 to 12, while Bintang P. Ramlee is open to Malaysian men aged 18 to 60. Previous grand champions are not eligible. Simply record an original singing video in landscape format, upload it to Facebook with the hashtag Uji Bakat RTM Sarawak and Section TV RTM Kuching, and email your video along with your details to sectiontvkuching@gmail.com. Entries are open from 16 June to 19 July 2026. S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Show us your talent, represent Sarawak, and take your shot at stardom with Bintang Kecil and Bintang P. Ramlee 2026.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下午4点，现在是刘又存播报新闻简讯。 伦勒医院获得60万ringgit拨款，用以提升医院的基础设施，包括修复受损的道路。丹中达杜州议员阿吉祖阿诺阿德南表示，这笔拨款由卫生部副部长达到哈尼法哈扎泰批准。他昨晚在伦勒医院打雅节庆祝活动闭幕仪式上致辞时这么表示。此外，医院也获得20万ringgit，也为医院物理治疗部添购设备。他补充， 鉴于新伦乐医院的地点已确定，因此将继续努力为该工程争取拨款。由山龙院人联党丹中巴杜支部主办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特别放映会，成为促进家庭关系和增进当地社区情谊的平台。丹中巴杜州议员潘龙明表示， 该电影传递了深具意义的家庭价值观，同时也深刻地展现了奉献精神和对长辈的感恩与怀念之情。他昨晚在明都鲁出席《给阿嬷的情书》特别放映会后，向记者这么表示：“类似活动的举办有助于继续加强多元种族社会的团结精神，并弘扬家庭价值观。” 嘉博的我亲爱的沙拉越沙拉瓦古沙样活动从今天开始举行至本周日，有意出席该活动的民众受促提早规划行程，以避免交通拥堵现象。嘉博景区主任 Rohana Danu 副警监鼓励公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比如客货车以及摩托和脚车前往目的地。 他也劝请公众不要将车子放在路旁、商业单位前方或者任何可能阻碍交通或紧急车辆通行的区域。此外，他提醒无人机使用只限于持有大马民航局签发的合法许可和准证，违例者将受到对付。自今年1月以来，沙拉越共记录38宗路灯遭破坏的案件，损失超过30万ringgit。 根据沙拉越能源公司的文告指出，古晋省的损失最为惨重，高达16万4千ringgit，涉及14宗案件。案件涉及多个地点的路灯电缆和设备被偷以及损坏，包括西欧甘南路、斯蒂亚拉加路、三滨路、兰德路以及明达华工业区和德马拉沃。 沙拉越能源公司透露，维修工作需要更换、损坏或偷窃的电缆和设备，因此涉及高昂的费用和大量的人力资源。求职者受促对印刷媒体或社交媒体上的招聘广告提高警惕，以免落入人口贩卖陷阱。古晋劳工局办事处主任 Jeffrey Douglas William Nangan 指出， 不法分子通常会用高薪以外币支付薪资和海外工作机会来诱骗受害者。有鉴于此，求职者受促事先通过劳工局网站查询招聘公司或中介机构是否为合法单位。他在 RTM 古晋分台接受 Straw FM 电台的访问时这么表示。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你收听今天下午的音乐下午茶，我是优美。在节目里呢，还有城门江龙崖政府中学辅导老师以及城门江圣心公会属下圣心辅导中心志工朱美峰辅导老师，在节目将会跟我们分享师生关系面临哪一些的挑战。
1: 好的啊，优美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在这个新的时代呢，其实呢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呢是蛮复杂的。当孩子们走入校园之后呢，老师是时刻伴随和见证着孩子的学习生活成长进步，所以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不容易处理的，它是具有很大的挑战性的。因为每一个学生和每一个老师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那我们先看看一下一些师长的看法。这个张校长呢，他认为好的教育呢，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好的师生关系。在追求速度和规模的互联网时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渴望高效便捷的方法让成功变得更加快捷。但是教育是以心养心的过程，是生命对生命的影响。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教育不能仅仅关注教育价值的理性追求，更要关注精神、信仰、理想、信念，培养学生慈爱悲悯的人文情怀，使学生拥有善良的心灵，注重全面发展，这是教育的重要使命。那另外一个校长林校长他说，新时代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师要做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源源不断地为孩子成长提供助力。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学生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老师一定要与学生同步学习，才能给孩子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为孩子成长指明方向。老师要用自己对生活的热情影响学生，用自身的幸福体验影响学生，一代一代不断传承，让校园真正以学生为中心，大家都来做孩子的守护者。另外一位中学的物理老师李老师他说，当老师其实很幸福，能够陪伴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起成长，孩子一天天成长，一天天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够指导他们克服成长中遇到的一些困难，这带给我特别大的幸福感。那另外一个郭老师呢，他在一间小学担任了很多年的班主任，他说在教育战线他已经度过了30多个年头。在他看来呢，良好的师生关系应该建立在信任和宽容的基础上，信任是对学生最好的尊重，信任孩子也能很好地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对于孩子，我们做老师的更需要宽容，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要允许他们犯错误，允许他们有缺点，我们要蹲下来和我们的孩子沟通，引导他们在成长之路上改进不足的地方，让他们变得越来越棒。那这个刘老师呢，他已经在一间小学当了25年的音乐老师。他认为呢，良好的师生关系呢有两个关键词，第一是尊重。孩子实际上是学习的主体，传统的那种老师高高在上的观念行不通了。当孩子觉得老师与自己是平等的，像朋友一样，才会允许老师走进他的生活。第二是理解，孩子所处的时代、年龄段、心理特征都和成人有所不同，老师不能用老经验或者老眼光去看待孩子的言行举止，要理解他们当时所处、所感、所想。所以我发现呢，很多老师呢，他们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认为说过程不重要，他们看的是结果。对，今天你能够考得好成绩，你是一个好学生。然后呢，过程呢，或者是孩子的家庭背景呢，对他们来说有时候需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所以老师太忙了，没有这样子的时间。所以那么另外一个老师呢，他是从农村出来的顾老师，23年的教学经历让他相信

老师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二，老师必须有温度，喜欢学生，爱学生，因为只有学生体会到老师深层的爱，才会特别敬重喜欢这个老师。那第三，能够与家长建立密切的关系，因为家里和学校合作，能让家长和学生充分感受到老师对孩子成长的重视，这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另外一个苗老师呢，他是教数学的。在他的观念中呢，作为一名老师，首先要有奉献的精神，其次是尊重每一位学生，第三是关爱每一名学生。老师如果勤奋、认真、无私奉献，学生就会非常认可。他说他当班主任的时候呢，他曾经去每一个学生的家里做家访，就是为了要增进对家庭情况的了解，这样子呢，学生和家长就非常的认可这个老师，也特别拉近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心理距离。接下来这个谭老师呢，他也是教书20多年了，他说虽然时代在改变，社会在变化，学生成长的环境也在变化，但是不管过去还是现在，良好的师生关系永远离不开这一个字，那就是爱。老师爱学生，只要用心，虽然方法方式不一样，但最终都会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用心爱孩子，一要听到孩子说的话，更重要的是听到语言背后表达的真实想法，他的真正渴望和需求。有时候孩子有些东西不愿意直接说出来，作为老师就要用心去观察，去体会。第二呢，是要看到孩子的行为表现，更重要的是看到行为背后的感受，他的渴望和他的期待。那尊重和热情可以让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长久地稳定、和谐、美好。这个孙老师呢，他是一所中学的教学主任，他也是一名全国模范的老师。他建议说，老师要学会把自己当作孩子，这样就可以把学生置于和教师平等的位置，给予学生最充分的尊重。同时，老师也要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给予学生满腔的热情和无私的关爱。那么，师生关系呢，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挑战和危机？有时候呢，我们可以在报纸上或者在电视上看到一些新闻，就是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呢，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有时候有一些人会认为说，伦理为首本的教育最主要的价值追求就是我伦理。伦理其实呢，是我们教育里面最重要的价值追求。然而呢，在现代教育中呢，道德的地位已经被边缘化了，利益取代道德，成为师生之间的新纽带。那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师生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这个是一个中国的老师他所写的。他说师生关系的某些变化直接内在的伤害了教育的精髓和本质。就教师层面的原因而言呢，就在于师与道，道理的道，师与真，真正的真，师与育，教育的育的三重分离。他讲在我们看来呢，要构建新型师生关系，就应该重新拾起教育的伦理追求，重新建造呢师德的形象。所以近年来呢，他说在中国那边方面，他有两件事情让他感到又高兴又忧愁的。那当他感到高兴的是，中国教育最重要的传统优势和特色之一，师生关系的融洽，特别是学生对老师的尊重和爱戴，得到了国外学子和老师的充分认可。就好像他自己的母亲也是一位老教师，他鼓励孩子从事教育事业时所说的那样，学生对教师的尊重是一种真正发自内心的尊重。然后呢，让他感到很忧伤的是，近年来有些地方呢发生了很多师生之间关系的问题和危机，包括网络和媒体上传播的各种关于老师和师间的矛盾，还有一些呢比较极端的事件。所以他就问说，难道教育这种传统优势正在逝去吗？
是不是传统

0: 那我们看看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说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呢是教育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种关系，所以这篇文章的作者他说他甚至愿意把它称之为教育的基础性关系。更加严重的是，师生关系是所有教育关系和规范的微观基础，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和制约了学校的制度和国家的体制，也是一切教育政策的微观基础和最终的着眼点。然而有一些调查研究却告诉我们，尽管这种体现传统教育优势和特色的师生关系整体上看起来仍然是健康的，但是在某些地方却发生着一种非常可怕的变化。所以有研究反映着，就是在他们国家，甚至我觉得在我们国家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就是中小学师生关系出现了某些师生关系扭曲异化的现象，情感淡漠，互相不尊重，甚至相互敌对，亵渎生命等等。有一些地方，尤其是比较发展的比较快的地区，城市地区呢，调查发现呢，从总体上正面肯定了师生关系。所以很多时候呢，老师跟学生之间虽然在整体上看来还是 OK 的，可是在他们心理距离呢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对，已经越来越远了。然后他们之间呢也缺乏了感情和心灵的沟通，教师工作作风不够民主，教育方式方法简单武断，表现在对教学和评价的单一性。所以呢有时候老师他的专业意识呢就是跟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种行为呢是对立的。然后老师过于重视学生自意，教育合力形成渠道不够通畅，所以物质利益呢维系师生关系的不正常现象呢有提升的那种趋向，所以造成学生的抵触和对抗。所以其实呢这种师生关系的紧张和变化岂止发生在基础教育领域，在很多的大学校园里呢很多师生关系也出现了许多令人感慨的现象。所以如果说教育经费的短缺和教育体制的弊端等等呢妨碍了教育的发展和质量的提升，那么师生关系的变化则是直接内在的伤害了教育的精髓和本质，因为它从根本上破坏着教育的关系。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作者说他发现了有三个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三个因素导致了师生关系的变化。虽然我们不能简单的在这种师生关系的变化和某一些现象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呢从逻辑和现实的经验分析，某些现象和因素确实非常有可能导致这种师生关系的变化。所以从老师方面来说有三个因素，就是师与道的分离，老师的师，道理的道。他说所谓呢师与道的分离，这里指的是现在的部分老师和老师本身所应该代表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和理想信念之间出现了分离的现象。从中国历史上大量的教育文献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老师之所以能够具有天地君亲师的地位，之所以能够获得师道尊严的地位，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代表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理想信念。就好像唐代著名思想家韩愈所说的那样，教师最根本的任务是传道，而儒家最重要的贡献则是将教育的文化传承上升到了道统的地位。更加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统治者应通过教导人民而治理国家的独特信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基本意识，教师的师道地位和传道的职能正由此而生。所以实际上许多师范大学校训中所倡导的身正为范的正，讲的就是这种理想信念和完美的人格。 学生对教师的尊重和爱戴，并非仅仅是对教师个人的尊重和爱戴，而是对教师所代表和体现的这种文化、道统和理想信念的尊重和爱戴。这正是中国教育中良好与和谐师生关系的道德基础。因此，如果我们的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忘记了自己身份的这种文化和道德的根据，不能以身垂范，仅仅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教书的人，尽管你对学生非常的呵护，也具有高超的教学技巧，甚至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你也很难得到学生内心的尊敬和爱戴。这个就是师与道的分离。
1: 这样子的话，它只是一个教书的
0: 工具
1: 而已。
0: 对，没有那种热忱，
1: 人性，对，
0: 那种性。所以呢，第二个呢，其实是师与真，老师和真正的真的分离。那这个又讲什么呢？所谓师与真的分离呢，指的是教师和其所传授的知识的客观真理性的分离。显然，学生对教师的尊重和敬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师能够给他们传授科学、客观的知识和理论，进而为他们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及为人处事的方法和能力。所以可想而知，如果学生从教师那里得不到对他们的发展有真正帮助的知识和能力，他们凭什么去尊重这个老师呢？可是这种现象还真的发生了。所以另外有一些人呢，甚至包括学子，他们都认为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便利，学生可以从学校和课堂之外获得和学到更多更加有用的知识。学校课程呢的学习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已，而没有真正认识学校教育中课程知识独特的真理性价值以及与网络知识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且不说学校的消亡，我们的教师如果还能够得到学生的尊重和敬佩，那真的是奇了怪了，他说。那第三个呢，是师与义教育的分离。所谓师与义的分离呢，指的是教师的名分和现实的教育教学活动之间的分离。想当初呢，我们老师其实呢有很多称号，很多很荣耀的称号，是红烛啦、蜡烛的烛、园丁啦，还是灯塔啦，还有金钥匙啦，还有桥梁，还能够塑造灵魂等等。所有这些比喻和称号都表达了一个意思，教师的义，教育的义，包含了一种奉献、给予和自我牺牲。但是现在有些教师从事的活动与这种义分离了，他们将师生关系涂抹上一层交换的色彩，以至于有些学生将做家教的教师比作自己家里的保姆。如此看来，师生关系必然出现冷漠和功利的现象。还有一些呢，以往我们称老师这些荣耀的教师的称号呢，如今呢，什么人都可以用了，已经是这些称号已经是满天飞了，什么人都可以随便的称自己为老师、为教师，所以这个称呼呢，也可以随意的赋予任何人，也不管他是否真的名副其实，是否真的履行了教育的神圣职责，都可以叫老师。所以我们这样子想想的话呢，这种不能体现文化传统以理想信念，不能传授真正客观的真理性知识，而且和真正的教育分离的老师，还能够得到学生的尊重和敬仰吗？我们休息一下。

0: 好，我们休息过后，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
1: 好的，其实呢，师生关系的变化并非孤立的现象。在教育领域中呢，师生关系的变化呢，并非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前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中代际关系，年代的代，交集的集，关系的变化，以及呢传统代际关系所遭遇的挑战。所以应该看到这种代际关系的变化常常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现象。而在这种过程中，尤其应该关注青少年学生本身的变化。所以实事求是地说，现代社会青少年学生本身的变化正是影响今天师生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现在的青少年学生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能比拟的获知知识和信息的渠道，他们所接触的世界更大，视野更加开阔，知识更加丰富，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老师和前辈们。其次，今天的青少年学生已经不仅仅是尚未成熟的成人，而是形成了他们自己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以至于对师长和前辈们的教诲产生了质疑。记得好多年以前呢，有一首歌，我不是你们所说的那种坏小孩，所以反映的正是这种状况。他的歌词大概是这样的，我不是你们说的那种坏小孩，也不是你们说的那种虚伪的乖小孩，我现在的想法已经超出你们的时代，请你们替我想想，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好久以前我的脾气就这么坏，好久以前我的叛逆就像现在，请你们原谅我，不必为我担心，我有我的理由，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不是坏小孩。

0: 最值得注意的是呢，当代的青少年学生他们的这种变化，以及他们和师长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经验和感觉，也并非青少年学生自己的呼唤，他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对象，并且上升为一种新的理论。所以早在20世纪呢6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人类学家恩米德专门就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代际关系的变化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非常著名的代沟理论。所以更加重要的是，米德在《文化与承诺》这一本书中，根据年轻人与前辈之间关系的形态和它的变化，将时代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前裔文代时代，文化时代，第二个是并裔文化时代，第三个是后裔文化时代。那所谓的前裔文化强调的是青年人向年长子学习，而后裔文代呢，这是由于年轻人对新观念、新科技良好的接收能力，而在许多方面都要胜过他们的前辈，进而获得了许多新的知识和概念，长辈呢反而要向他们的晚辈学习。在学校教育和代际关系中，是否出现或者是正在形成这种后裔文化，也的确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那师生关系的变化呢，是一个综合性的现象，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原因，它包含了比较复杂的因素，需要进行综合的改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新型师生关系的建设是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某些地方出现的师生关系的矛盾和问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教育改革的切入点和抓手，也给我们继承和弘扬教育的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改善和完善各种教育关系，尤其是建立新的师生关系，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记忆。所以人才流动中师德品行因无硬性指标往往容易被忽视。所以在中国呢，随着高校自身发展和高考招冠，就是说他们高校呢，他们自己可以招老师，不需要由政府来分配。
1: 嗯，
0: 所以一些高校呢，因为师资短缺而放低门槛，让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高素质的老师进入。对于能够带来重点实验室、引来国家基金、提升学科排名的学科尖子呢，他们更是认为说，这个时候一定要趁虚而入，所以很多老师呢，没有那么高的师德，他们也能够进来当老师。所以个别教师利用一手掌握学生的论文发展、毕业期限、出国推荐等权力盘剁学生，有一些呢更是拿种学生软肋实施不法的勾当。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丑闻呢，影响了学校的名誉，有时候呢也发生了法律的纠纷，所以学校一般呢不倾向于主动的披露，所以师德缺失子呢他们就有机可乘。然后呢，防患于未然，人才流失呢应建好用好师德师风档案。所以在19世纪的时候呢，欧洲一些国家他们家庭老师离职的时候呢，雇主通常要写一张签名信，作为下一任雇主聘用是否的重要参考。所以其中呢，师德品行是关键，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令有师德的人呢就业无忧，而那些无德的人呢寸步难行。那我们要建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我们必须把师德师风档案呢作为一个终身的制度，就是老师自己要具有那种道德方面的那种很高的素质。那详细记录教师任职前后有无违法、违规、违纪的行为，师德年度考核情况，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对师德轮上职要一票否决，清除出教师的队伍，不能够抱有再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机会悔改这种态度啊，这样子的话会令学生受害，学校蒙羞。那个别道德 沦丧子不能抹杀人类灵魂工程师整体的光辉，所以我们一定要剔除这个蛀虫，深刻反思，是为了这个光荣的称号更加的闪亮。就是说我们要把害群之马
1: 赶出
0: 这个老师的这个范围里面。那狮子得为先，为人狮子更应该非常的谨慎，加强自我提升，以自我约束。所以我们要很严谨的自学，立德树人，行为示范，学为人师。所以你看做老师其实很不简单。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生活顺心，平安喜乐。
1: 好，我们谢谢美峰老师的分享，也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中再会。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房地部自2023年拨款2亿 Ringgit 落实非穆斯林宗教场所维护计划。共有五个州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委内瑞拉强震后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35人，4000多人受伤。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达杜苏安瓦伊布拉希姆说，政府将为公务员建造房屋，并以较低租金出租，以维护他们的福祉。这是因为他在访问槟城、霹雳、柔佛和森美兰等州属期间，发现公务员面临租屋的严峻问题。他提到，用于新建这些公务员房屋的政府土地已圈定。房屋及地方政府部自2023年以来已经拨款2亿 Ringgit， 在全国落实非穆斯林宗教场所维护计划，为期四年。房地部长尼克明表示，这项计划涵盖教堂、锡克教寺庙、新都庙、华人庙宇以及其他相关宗教团体的维修工程，充分体现昌明政府公平对待各族群与宗教社群的承诺。他说，截至目前，当局已经通过电子宗教场所维修计划系统接获1478份申请，申请总金额超过2亿7900万 Ringgit， 反映出各宗教团体对维修及提升宗教场所设施的需求持续增加。根据2025年马来西亚年度劳动力统计数据，在2025年国内总共有五个州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超过 56.6% 的全国平均水平。首席统计师 Datosri Mohamad Uzi Mahidin 说，布城的参与率最高，高达 79.7%， 其次是雪兰莪州 70.7%， 吉隆坡 66.9%，马六甲和槟城各得 58.3%。 妈妈 Uzi 也提到，我国劳动力市场在2025年继续走强，失业率进一步下降到 3%， 创下十年来的最低水平。雪兰莪州致力于进一步巩固其作为马来西亚航空航天产业中心和区域关键参与者的地位，具体措施包括扩大飞机维护、保养和大修能力，培养高技能人才，并完善投资生态系统。雪州投资贸易及公共交通事务行政议员黄思汉表示，州政府的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将雪州航空航天企业的比例提升至 70% 以上。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指出，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干预措施不应该只聚焦失业问题，也需关注就业不足、技能错配以及员工受雇岗位低于资历以及能力水平的挑战，也日益严峻。雇联会主席达杜塞呼先指出，尽管我国已经建立本区域最全面的失业员工支持体系之一，但下一步的前瞻举措必须着重于提升劳动力的适应能力。为遏制司机在受毒品影响下驾驶，警方将会在路障处使用唾液检测试剂盒，以此检测电子烟液中是否掺有合成毒品。吉隆坡五级阿曼警察总部罪案调查局主任达都胡辛欧马汉指出，最近司机吸毒后驾驶引起交通意外的连串事故令人担忧，警方可通过检测试剂盒立即查出司机是否在受毒品影响的状态下驾驶。选委会主席 Datosri Ramlan Harun 表示，截至目前，选委会已经出售了593份柔佛州选举提名表格，不过只有133人确认参选以及缴付定金。他预计参选人数还会增加，因为有意参选的人在明早提名前还有时间完成手续。配合明天举行的第16届柔佛州选举提名日，柔佛州多个提名中心附近的主要道路将分阶段实施封路以及改道措施，以确保提名程序顺利进行。柔佛州总警长达杜阿卜杜拉曼阿沙萨表示，封路和改道措施是为了保障提名过程的安全，并维持交通秩序。 他说有大约19条道路将受影响，分布于新山、古来、巴珠巴峡、麻坡和居銮等地区。明天是柔佛州选举提名日，气象局预测明天上午柔佛州大多数地区下雨。柔佛州气象局发言人阿斯莱戴表示，新山、麻坡、巴珠巴峡、哥打丁仪、笨珍、东甲和古来这几个县预计上午会下雨。西江末、居銮和丰盛港方面上午则天气晴朗。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来关注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5号接受国家电视台电话采访时说，24号强震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经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委内瑞拉强震灾情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关切，多国表示计划或已经向当地派遣救援队参与救灾。日本气象厅26号星期五发布消息说，日本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当天发生 5.8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东北岩手县近海前一天清晨发生 7.2 级地震，青森县、岩手县以及宫城县等地区发生强震，数百公里外的东京也感受到震动。星期四的地震未造成严重伤亡，但当局预警接下来一周可能再有强震。法国和意大利同意在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于12月撤离后，两国将在黎巴嫩成立一个支持黎巴嫩的多国联盟。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到访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星期四在法国南部昂蒂布市出席联合新闻发布会。马克龙提到，这个多国联盟将和欧盟以及联合国协调，致力维护黎巴嫩主权，并支持其武装部队。梅洛尼则表示，这么做的目的是确保国际力量在黎巴嫩存在，防止出现极度危险的安全真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批准一项为期40天的情报行动，但没有透露任何细节。根据报道，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个情报行动的目的是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事。连续好几个月以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通过使用各类无人机，在前线阵地上展现了最高水平的作战效能。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在打击俄军人员和装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根据外媒报道，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主要是俄罗斯军事设施、武器装备以及油气工业设施。根据纽西兰国防部一份内部文件，由于中国扩大其安全存在，中国的弹道导弹试验和海军行动将成为太平洋地区的常态化特征。纽西兰国防军和外交部在监测菲律宾海域的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编队时，在2025年12月公布的报告中发出这项警告。文件提到，纽西兰正在和澳洲密切接触，对这些中国船只的存在维持关注。纽西兰中部地区遭热带气旋侵袭，导致首都惠灵顿的航空交通陷入停顿，几千户家庭电力中断，并引发了洪水和山体滑坡。早前，纽西兰部分地区夜间记录到的风速超过了每小时150公里。气象部门警告，还将出现强降雨和高达每小时120公里的阵风。风暴带来的强风迫使惠灵顿机场取消了200趟航班。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房地部自2023年拨款2亿 ringgit 落实非穆斯林宗教场所维护计划。共有五个州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委内瑞拉强震后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35人，4000多人受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Red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奕涵。London Bridge Is 是我的全新单曲，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伦敦大桥，即使经历过崩塌与失修，依然有重建的一天，希望这首歌能陪你一起等待重建。我不同

们听到的歌曲是周一涵的歌曲，是一首新歌 London Bridge East。 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晚上未来会有两首的歌曲哦，包括张靓颖的一首新歌叫直旗，还有刘宇宁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新歌叫幽光。这两首歌曲呢都是电视剧翘楚的主题曲跟片尾曲。

张子年的歌曲《执心》，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16岁以下禁止开设这个社交媒体账号，而且呢，之前也看到了一则新闻，他说违规的平台呢，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万。所以呢，今天就带您来关注一下所有家长、青少年息息相关的重量级网络新规。

0: 想开麦。
1: 大家下午好，通讯部长法米正式宣布，我国将严格规定16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不得注册或拥有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这项新政策将在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的框架下落实。政府强调，这不是要永久剥夺孩子们玩社媒的权利，而是因为16岁以下的孩子心智还在成长，更容易受到网络有害内容剥削或沉迷上瘾的伤害。政府希望等他们到了16岁，判断力更成熟后再开启社媒的大门。那具体要怎么做到呢？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已经出台了相关的保护和风险环节守则，并已经正式生效。官方文件直接印年龄，接下来 Meta、 X、 TikTok 等各大社交媒体平台都必须强制执行年龄验证，用户需要提供大马卡、 MyCard、 护照、出生证等政府认可的正式文件来证明自己满16岁。职业年龄不限隐私，部长强调，平台只需要验证年龄是否达标，而不是去高调审查你的详细身份隐私，大家不用过于担心数据安全。而且平台也必须制定安全计划，并接受严格审计。政府这次是懂真格的了。法米透露，我国拥有完善的身份证制度，非常具备推行这项措施的条件。目前政府已经和各大科技巨头展开了超过30场的讨论。如果有社媒平台敢说不，拒绝遵守这项规定，一旦被法庭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万令吉。如果之后还一直不改，每天还会追加最高10万令吉的罚款。不仅如此， MCMC 还可以直接对违规持牌平台开出高达1000万令吉的巨额财务罚单。网络世界很大，保护孩子要紧。预知更多守则详情，民众也可以直接登录 MCMC 官网查询路塞、新不塞资讯，我来带。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0: 黄霄云这首新歌《一路荣光》也是电视剧《云秀行》的这首片头曲。我们经常出门呢，你是不是也习惯了不带钱包，只带手机呢？现在无现金支付都那么的方便，很多人都习惯在电子钱包里存个几百块，甚至是几千块，就是用来日常消费。不过呢，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大马存款保险机构，或者是我们俗称的 PIDM， 最近也发出了文告提醒，存放在电子钱包里的余额并不是银行存款，因此呢，不享有 PIDM 的自动直接保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大家听好咯。 Don't be shy!Red
1: FM 资讯 Gaki 载你回家。大家好，又来到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的环节了。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什么是 PIDM 的保障？简单来说，如果你把钱存进商业银行、伊斯兰银行或数字银行，万一银行不幸倒闭， PIDM 会自动为每位存款人提供最高25万令吉的赔偿保障。但是因为绝大多数的电子钱包公司并不是银行，也不是 PIDM 的成员，所以万一电子钱包平台倒闭了，你里面的钱是不会自动获得全额赔偿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放在电子钱包里的钱很不安全呢？大家也不用太慌张。PIDM 表示电子钱包属于国家银行管辖，根据国行的严格规定，电子钱包公司必须把用户的资金妥善存放在持牌银行的信托账户里，和公司自己的营运资金彻底分开，不可以乱拿来用。在特定情况下，如果电子钱包公司有依法做好资金隔离，而且这个信托账户开在 PIDM 的成员银行，那么用户依然可以获得间接保障，只要记录完整合规，一旦平台倒闭，清盘师就会根据信托安排把资金归还给用户。理论上最高同样可享有25万令吉的保障，虽然有这层间接保障的安全网，但 PIDM 还是提醒大家，由于这并不是自动生效的，最终还是要看资金结构是否符合严谨的条件。所以为了资金安全，建议大家把电子钱包当成零钱包装，随用随充，不要在里面存放数额过于庞大的闲置资金，聪明理财，安全消费。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一说到小丑，你的脑海里浮现出什么？
2: 红色大鼻子，五颜六色的衣着装扮，哄小孩开心。再来是即使难过也要笑着工作，有点无奈。
1: 小丑给人感觉就是一个逗人开心的小角色，但是在戏曲行当里，小丑的地位却相当高。
2: 大家听了下面这个故事就会明白为什么了。
1: 有一天，唐太宗和大臣们边看歌舞边喝酒，唐太宗喝多了，穿过御花园想回寝宫休息，可是脑袋已经昏昏沉沉，脚也不听使唤，走着走着就倒在假山旁边的一块小石头上睡着了。
2: 他做了个梦，梦中他看见六月的御花园漫天飞雪，一片白茫茫，他还看见不远处有一把比他的龙椅还要精美的座椅，便走了过去。刚一坐下，椅子突然腾空而起，把他带到了嫦娥住的广寒宫。
1: 嫦娥热情地把他带到一座殿堂里，殿堂前方有一座十分华贵的舞台，台上各种角色齐全，台下吹拉弹唱也非常动听。唐太宗被吸引住了，一边欣赏一边叫好。嫦娥见他入迷的样子，便问他觉得他们表演得如何。
2: 唐太宗回答，真是太妙了，可惜这种绝妙的演出只有天上的神仙才能欣赏到，如果能传到人间，让凡人也能看到，那就更好了。
1: 嫦娥一听连忙说道，那就好，既然你有这个心，我看你不妨就做这传授衣钵的人吧。
2: 唐太宗赶忙谢过嫦娥仙子，正当他要向嫦娥鞠躬作揖时，突然脚下一滑，从广寒宫摔了下来。他吓了一大跳，睁开眼睛一看，才知道自己刚才做了个梦，也不知道是谁把他送到寝宫的。之后，唐太宗就一直对梦中的情景念念不忘，于是他就在宫中开辟了一块空地，召集太监宫女扮演各种角色，搭台唱戏。
1: 有一次，太监和宫女正在为谁演小丑这个角色而争吵不休时，恰好唐太宗来视察，他看到谁也不愿意演这个滑稽的角色，感到奇怪。问了之后终于知道了，原来小丑这个角色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伪君子，最后遭到天谴被砍了头。
2: 唐太宗搞明白后不禁笑道，呵呵，只是演戏嘛，又不是真的变坏了，有什么难为情的，既然你们都不愿意演，那朕就亲自演这个丑角吧。说完，他就让随从服侍自己化妆穿戏服。最有意思的是，唐太宗还故意用白粉水笔在自己的鼻子上方方正正地画了一块豆腐干，惹得众人窃笑不止。
1: 因为有皇帝演小丑这么一回事，所以从那以后，小丑的地位比一般的角色都高，人们就编了歇后语，唐太宗唱花脸，丑角沾光。
0: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陈国俊制作，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好了，这是施雨婷的一首新歌《时间搁浅的地方》。节目的最后有两首的歌曲，阿夸的歌曲《猜你喜欢》，还有筷子兄弟的歌曲《逍遥仙》。这是 Red FM。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 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政府与第一部兵师紧密合作，加强边境安全。沙巴与沙拉越加强策略合作，促进婆罗洲地区的发展。沙拉越体育中心的设施获得提升，为举办国际赛事做好准备。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总理的德巴丁基丹斯里阿邦吉哈瑞顿奥宾今天在国境祖国英雄大厦接见第一步兵师总司令穆罕默德·苏比林·穆罕默德·尤苏夫。这项会面在于促进第一步兵师与沙拉越政府的联系，同时讨论沙拉越的安全与发展事项，包括沙拉越当前的安全状况，尤其是边境地区的管控工作，以确保沙拉越持续安全和受控。此外，双方也就加强安全监控措施和在边境地区合作发展基础的设施努力交换意见。沙巴和沙拉越致力于加强策略合作关系，通过在各个关键领域进行协调，加速婆罗洲地区的发展。沙巴第二副首席部长 Nato Ewan Benedi 表示，这项合作涵盖基础设施、水电工、港口、物流和工业领域的发展，初步协调工作已在两周各个部门高官层面展开。他说，沙巴和沙拉越在资源、设施和经济潜力方面高度互补，有助于促进婆罗洲区域的全面发展。他在国境礼貌拜访沙拉越副总理的德阿马尔·阿旺登阿里哈萨之后这么表示，双方在会面期间讨论了在工业领域的合作和边境地区的物流协调工作。沙拉越体育中心的设施持续获得提升。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 Dato Sri Abdul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此举非常重要，以满足主办国际级赛事的需求。正在实施的项目包括提升 Pandalela Renong 水上运动中心的显示屏，扩建壁球中心和改善射击场的设施。他说，沙拉越将继续改善各项必要的设施，包括提升国家体育馆，以备战东盟体育赛事。他在国境举行的第十届三马拉汉脚车挑战赛新闻发布会上这么表示，这项比赛将于本周日在哥打三马拉汉举行，提供总额约27750令吉的奖品供赢取，报名截止日期为明天，同时也接受来自国外的队伍报名参赛。沙拉越脚车代表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尽管在获取场地、自行车赛场、训练设施方面面临挑战，但仍有信心在雪兰尔马运会中夺得至少一枚金牌。沙拉越脚车协会会长 Irawan Datu Surdasono 表示，代表队伍目前处于备战的最后阶段，计划于下个月底在西马展开密集训练，基于如来的场地、自行车赛场，同时也供国家队以及其他州属代表队使用，因此难以获得足够的训练时间。这是该代表队面对最大的挑战。与此同时，沙拉越两名优秀的自行车选手目前身处乌兹别克斯坦，争取国际自行车联盟 UCI 的排名积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随着石龙门 Kobis Gumbang 路段提升和新路建设工程竣工，斯伦布地区居民如今可享有更便捷的交通连接。这项耗资170万令吉的道路工程隶属大古晋协调发展机构的管辖，全程约 1.5 公里。斯伦布州议员 Dato Miro Simu 表示，这条耗时约一年建成的新路不但将大大提升居民的出行便利性，同时也方便居民前往古晋和新鸟湾。 他补充，政府将继续分阶段实施发展项目，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促进乡区发展。他在 Kampong Kapit 见证该道路工程的移交仪式后发表这项谈话。监狱提供的技能培训计划是协助服刑人员在刑满释放后能够重返社会自力更生的重要举措。上个月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 Dr. Ripin Lama 表示，这项技能让服刑人员能够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有鉴于此，公众的支持也很重要，以便他们能像以往那样重新融入社会。他在梅里举行的2026年沙拉月区 MyPride 展商会上这么表示。与此同时，他希望私营部门和监狱局加强合作，扩大产品市场，并为服刑人员制造更多的创业机会，从而实现人生逆袭。加博站的我亲爱的沙拉月 Sarawakku Sayang 活动在于展现本地青年企业家的才华以及推广他们的潜力。本次活动吸引青年企业家积极参与，展示他们的构思和创意开发的各类产品。沙拉越政府秘书 Dato' Amr Mohamed Abubakar Manzuki 指出，政府群体青年群体积极参与该活动，证明他们对创业的兴趣和潜力日益增加。他在加博站我亲爱的沙拉月活动现场举行的加博厨房 Kapit Kitchen 预推介仪式上向媒体这么表示，沙拉月总理的 Dobarangi Dansri Abang Johari 明天将为活动主持开幕仪式。在所罗门沙拉月区域消防及拯救学院举行的2026年第五系列辅助消防员培训及认证课程结业礼上，共有21名学员获颁认证书，为大马消防及拯救局的辅助消防员。消防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副局长张礼福指出，这项认证将加强消防队伍尤其是在乡村地区的能力。辅助消防员的遴选标准不只注重体能水平，也会考量他们在救援行动方面的技能和知识。沙拉越共有363个辅助消防员职位，截至目前330个职位已被填补。求职者受处对印刷媒体或社交媒体上的招聘广告提高警惕，以免落入人口贩卖的陷阱。国境劳工局办事处主任 Jeffrey Douglas William Nangun 指出，不法分子通常会用高薪以外币支付薪资和海外工作机会来诱骗受害者。有鉴于此，求职者受处事先通过劳工局网站查询招聘公司或中介机构是否为合法单位。他在 RTM 国境分台接受 Sarawak FM 电台的访问时这么说。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呈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政府与第一部兵师合作紧密，加强边境安全。沙巴与沙拉越加强策略合作，促进婆罗洲地区的发展。沙拉越体育中心的设施获得提升，为举办国际级赛事做好准备。这节新闻是由本台组的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99年的今天，时任社会发展部长阿德南沙登在位于沙拉越的国父大厦办公室内接待了国际足球联合会副主席伦大特·约翰松的礼节性拜访。此次访问是为了配合在沙拉越举行的1997年国际足联世界青年锦标赛。伦大特·约翰松专程抵达古晋市出席该项赛事， 当天下午，他与数以千计的球迷一同涌入造价达1亿2000万定级的沙拉越体育场，观看了几场扣人心弦的比赛，包括巴西 U20 国家足球队对阵比利时 U20 国家足球队，以及法国 U20 国家足球队对阵墨西哥 U20 国家足球队的赛事。他的到访不仅为这场国际级赛事增添了热烈气氛，也显示了对全球及沙拉越本土足球发展的有力支持。因此，举办此类锦标赛不仅提升了沙拉越的知名度，还加强了各国之间的体育联系，并为本地及国际球迷带来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为您倒数一下最流行的20首好歌。
1: With you, everything just feels so right.
0: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Thank you.
3: 新歌推荐。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Dancery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tRTM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TVRTM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TVRTMKuching。 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sectiontvkuchingalliance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0: 好的，时间是傍晚6:27了，带你进入的是这个小时，我们要下班开麦啦。那今天的下班开麦来呢，就是有点热闹，而且呢，你看到这个荧幕上，我们在 Facebook 的这个脸书上呢，都会有这个进行直播的。在视频当中，哎，看到这三位摩啾，好不好？他们去到哪里呢？来，在现场的这三位同事呢，我们让他来亮一亮声好了。
1: Hello， 小兵好，全场的各位大家好，我是龙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龙兵。
3: Hello， 我是秦慧。
1: 啊，是的，我们三个人呢，现在在我们的文化村，古晋的文化村。那这里呢，就是从今天开始会进行三天的世界音乐节。哇，这个我觉得是很正
0: 常。哇，你们好爽哦！
1: 哇，明天就是到你了。好的，我们现在在这个现场啊，其实非常的嘈杂，但是这个嘈杂是非常热闹的哦，非常吵的这件事情。在这里，我们大概在中午12点就过来了，在这边呢就非常多的游客，包括外国的本地人都已经陆续的来啊，就是因为今天早上它是全天的活动嘛，就是从白云开始就有不同的展摊，有这些文化交流啊。或者是像我们沙拉面的美食啊，就是在这里会有陆续的跟大家分享。
0: 是的，那在现场呢？是的，你们就是从早上开始，直到现在一整天都是有这个活动，对不对？
1: 对，从早上到现在，那我们三个人呢，其实体验了蛮多东西的，包括文化圈最重要的是体验不同的我们沙拉面的民族的一些。就是所谓的他们的活法，就是让大家看到了解一下我们华人的、马来人的、荷兰啊、罗姆啊、比达优啊这些等等。那当然最重要是在今天这个活动当中呢，它的视频音乐节，就是说我们来不怕去了解的话，还是就有视频特别不同的音乐人在现场的，对不对？
4: 是，没有错，真的太多。
1: 对，好，那我们先来问一下苏慧或者是周静好了，你们来猜猜这一届是第几届的世界语言音乐节？三二一，请公布答案。
3: 29。
1: 哎，对，苏慧说对了，就是29号。把你的下呢，就是我们的伏地挺身14，因为你答慢了。好了，开个玩笑。那在第28届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世界语言音乐节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吗？就是入围什么？全世界的十大音乐节的第八名，哇！对，所以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音乐节当中呢，在就是去年的啦，去年是第28届嘛，就入围全球的十大音乐节第八名，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我们沙拉越的国际盛事。
0: 是的，在现场呢，就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那种热情嘛，所以呢，就是整个文化村这三天的这个行程，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的就是期待说，哎，今天晚上这个压轴的表演吧，对不对？
1: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的音乐节的主题，苏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
3: 这一届的音乐节主题，它就是叫Degenerations Roots and Beams， 然后华语呢就是再生根源还有节奏。然后这一届音乐节呢，它就跟之前都是个人表演不一样，因为这一届呢，它就有邀请到比较多不同国家的那些传统的民族表演者来这个音乐节，然后把不同的音乐
1: 分享，
3: 对，带给各位，带给大家啦。
1: 对，就是我们像我们刚才就是参观的一些，他们有提早即兴表演的，他们就是用他们的传统乐器融入了现代的音乐，所以呢，你听起来哇，哎，明明是现代的音乐，但是用传统音乐器去演奏，就你会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3: 而且刚刚的演奏者是来自蒙古的，然后他的音乐就是，就算你听不懂他的语言，但是你还是可以被他的音乐感动，然后跟着节奏一起去享受那个音乐。对，
1: 是，
0: 然后真的是非常期待。
1: 因为我们在刚刚我们就是绕过了这个节目的那我们就去到了不同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文化博物馆，在当中我们就发
4: 一次在里面感觉到电视各样的风格，他们的一些文化，不管说是传统服装也好，或者说是他们的一些习惯，以及他们古代文明等等。
2: 这次来了这个
4: 里面的活动现场是很多新一些东西，是我们管在海报上或者说社交媒体上看到，我觉得需要很多的网友说是有在现场的人现场来到这个我们的文化区这里，就能够现场的来去看到说在当地的风情以及分享知识的这个氛围。一直在当中呢，还有很多不管说是吃或者玩乐，还是很多的学习活动，都可以大家参与。这是在这些当中，大家。不管你整天都有活动，
2: 对，每天活动，不管你是来自哪个国家，什么时候你们有这种活动，哎，但是来到这里，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我们是整个艺术文化的结合，大家一起在这边分享你的艺术的文化，我们一起跳舞，一起唱歌，一起来去在这边享用这些美味。
1: 对，我觉得最特别的就是像刚刚我们体验的，有来自西班牙，然后日本跟韩国的音乐家，他们虽然说我们听。可能在语言上我们听不懂，但是我们从音乐上可以感受到他们要表达的意思，
3: 从一些舞蹈或者是肢体语言，然后就带动大家的
1: 那个情绪、那个气氛。
4: 对，我觉得说就是来到这边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就算你自己一个人来也好，自己会感到孤独，因为自己身边周围都有很多，但你可能也是一个人来人，但是在这边你就感觉到说，哎，大家周围都是一群被艺术、被文化所相互影响、相互吸引的人，而且你可以大家一起共享这个文化和一起交流，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1: 对对对。
0: 是的，可不可以就是再稍微在周围走动一下，看看说，哎，附近是不是有什么可以进行打卡或者是拍照的一些地方或者是景点呢？哎，可以让大家呢，就是这接着就是26号、27号、28号呢，这个在这个看板上就是他们的这个时间表，对吧？
4: 好，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呢，现在其实就可以看到这三天都有的活动。现在是在大约6点左右，我们的来去了解到想要参与的一些活动内容。可以大概看一看，或者是可以去到我们的或者是他猎场游行的官方网站，那也可以了解到我们整个三天的活动表演。然后呢，现在可以看一看，现在的话是背景很感觉在远处。刚刚我跟苏队、周静我们三个人去说了一下，然后这个船夫啊，他也在船上呢，大概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文化圈的一些文化表演。然后
0: 是的，在现场也是看到这个大荧幕，就是在舞台的旁边嘛，这个。
4: 对，这个是在靠近舞台，我们现在就算是在入口处的地，然后至少或者是这个差不多要返回我们的这个区，然后去在晚上的出场，然后也是相关的，
0: 是的，感觉到这个线路好像也不太稳定的感觉，所以呢就是在现场呢，大家都可以就是喝足吃饱喝足的，就是很满足就对了，包括了这个视觉的享受啊，还有呢就是所有的这个玩乐的设施啊等等的，都是可以让大家去体验的，对吧？
4: 对对对，所以呢真的是非常欢迎大家，就是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去体验他们这些就是关于详情，就是我们要入进入这里的详情啊，大家可以去到询问柜台询问咨询。
0: 对，如果是交通方面会不会很塞车，目前就是你们在去到这个目的地的时候。
4: 好，那
1: 如果是给我们讲一般上来这里拜访的访客，其实他们的这个交通管制非常的好，那包括呢有接驳巴士，还有接驳的这个电瓶车，然后呢他们就会有非常完善的租送，他们也会有交通安排，说比如说你的车要停在哪里，都有这些相关的单位的人员去处理。
0: 是的，那我相信呢，就是现场的这三位同事呢，除了伦斌，我觉得应该是老鸟了。那就是淑慧跟周静呢，这两位应该是第一次到访这个世界雨林音乐节，对吧？
3: 对对对，第一次。
1: 他们两位真的是第一次耶，
0: 是
1: 有什么感受吗？
0: 有什么样大开眼界的这个想法吗？
3: 就觉得这里非常热闹，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活动聚集在一起，你不只可以同时去看到那一些不同民族的那种博物馆啊，他们居住的地方，还有他们的一些文化特色，然后还可以去看到一些不同的活动体验中心，然后还有就是去听一些音乐演出表演之类的，就是很棒的一个体验。
0: 对，说进呢？
4: 如果真的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所以我觉得这里感觉像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你感觉这个和就是说我们的城市啊，它是另外一种的感觉，然后你来这边你感觉那个度假村的感觉，但是这边的天气今天情况是稍微阴凉一些的，但是这里的人我觉得想必都非常热情，所以我们大家其实都已经满身大汗，一到说这里的人哇，全部都大家都。
1: 可是哦，我觉得大家虽然满身大汗，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每个人脸上笑嘻嘻的，真的。大家可以偷偷的关注我们这些背后走过的路人，你发现他们的表情都是很开心的。
0: 好，是的，那在去年呢、啊？去年好像我们有就是对重量级的这个人物登场，就是有 Guitaro 嘛。那今天晚上的这个演唱会的嘉宾，是不是也有这个属于重量级的人物登场呢？
1: 其实今年来说，就是在这个官方单位他们有发布的，他们是说回归，就是让音乐回归原本的文化嘛，文化根源。所以其实今年的每一位都是重要的大人物，对他们来说，那个人的音乐文化。刚才我们去参加这个音乐就是记者发布会，那我觉得在里头呢有一句分享很重要，就是说。今年无论是谁，大家都是大人物，都是大明星。
0: 是每一位都非常重要的，是的。那在现场呢，就是啊，让三位就好好的再去逛一逛，或者是再去尝一尝这个美食了。那也重要的一点就是拍更多的这个照片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吧？
1: 可以，没
0: 问题。好，那辛苦大家了，谢谢。我们明天再一起，有机会再同游一次。好了，拜拜。好吧，就是在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的就是带大家回到从这个就是文化村当中呢回到这个广播室了。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3: 下班开麦啦，
4: 傍晚六点到七点钟，
5: 陪你轻松下班。
6: 是的，陪你轻松下班的由我小兵在这个频道上和你一起呢，就是轻松的回家了。大概还有15分钟呢，我们在7点钟到9点钟将为你倒数的是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今天是6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啊，这个星期了，所以呢这个星期五呢就是倒数完毕之后呢，即将要迎接的就是全新的这个7月份，就是2026年的下半年呢，就是马上就要开始了。那在国境这里呢，有着大件事发生了，就是在6月26号至28号呢，就是在香港月的文化村有这一场世界雨林音乐节，大家都非常熟悉吧，今年是迎来了第29届，一年一次啊，对不对？那今年的主题呢，就是新生律动回归根源和节奏，所以呢在这个文化村当中呢，这个世界音乐节你肯定也可以找到属于你的这个心动的这个旋律吧。这项的世界音乐盛会呢，可是有国际认证的，而且呢，在上一届的这个世界雨林音乐节呢，也就是荣获了全球十大的音乐节的排名第8的，所以呢，可见说它的这个影响力呢，是已经在全球发酵了。是的，稍后呢在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跟你分享更多在这几天呢，这个世界雨林音乐节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精彩的节目内容要跟大家来分享。没办法去到现场的朋友也不要灰心，我们继续在这个频道上也为你送上这些好歌新歌，来自寻人启事的 Time with you。

好的，这首也是新歌，在这个小时当中给你送上的这些最新单曲，也让他有机会呢，就是出现在我们的红人音乐流行榜的推荐的歌单当中的。在节目的一开场呢，给你选来的有队长的小雨，还有徐怀钰的这首《女娲》，也就是《仙剑奇侠传二》的这个《尔虞汝传》的主题曲呢。所以呢，这些的新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或者是可以在你就是在听了这些歌曲想要推荐进我们的这个红人音乐流行榜当中的话呢，都可以 inbox 留言给我的。记得再说回这个上个月旅游局今年是持续的推动了这个让世界雨林音乐节呢展示了这个就是有绿色科技和环保创新的，以及包括了垃圾分类和废弃物理这个废弃物管理计划。那么在现场呢都可以看到的就是有很多很多就是可以让这个民众呢可以就是提升这个环保意识的这些计划了，包括了植树计划也可以抵消这个碳排放啊。因为呢自2023年以来呢，这个数据显示已经是种植超过了有6000棵树了，所以呢今年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种植是可以达到10000棵树，这是最终的这个目标了，在今年而已哦，所以呢还要继续的加油哦。那么今年的一个最特别的就是演出的部分呢，就是在白天而不是在晚上啊，就是在现场呢就是有一些的音乐人，他们就是会有这个即兴的表演呢，包括了一些示范乐器，可以跟大家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或者是跟艺术家来一个互动的，所以呢非常适合这个一家大小来参与这一项的文化体验的。在现场呢也会有这个健康检查健康体验的这个活动啊，也汇聚了本地或者是国际的一些美食料理，包括呢这个是可以购买音乐节的一些纪念品啊，这些呢都是不容错过的，还有的就是一些手工艺品的摊位，就是可以好好的来去宣传我们的沙捞越了。不过呢在现场呢进行消费的你呢，记得是使用比较鼓励啊，就是使用这个电子钱包啦，或者是信用卡，或者是用这个借记卡来进行消费的，可能就是在现场呢就是用提倡这个无现金的这个活动吧，就是更方便的一个数码体验。这个世界雨林音乐节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呢也可以看到说，就是可以让观众哦可以分期购买音乐节的入门票，哎，是蛮特别的一个举措。所以呢这三天的音乐还有文化以及自然的体验呢，在沙捞越的文化村可能就是让你有机会和我们一起来参与吧，就是在这个雨林期间呢带来一个跨文化的音乐交流和震撼的演出，肯定就是会震撼你的这个视觉的。更多的这个阵容或者是活动的详细的消息呢，都可以浏览这个官方的网页，就是 RWMF Rainforest World Music Festival， 就是这个缩写了 RWMF.net。

好的，这是刘宇宁的新歌《何故》。在这个小时下班开麦了呢，最你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是由 Morris 和 Andrew 罗振统的这首《无面王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为你来倒数的是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0: 这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1: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2: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3: 哎，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4: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3: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4: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5: 每个星期五晚7:00到9:00 ，Red FM 音乐广播。

0: 每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小兵为你出榜。大家好，我是少女黄世豪。
1: 好的，时间是晚上7点08分了，带你进入来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所以呢，倒数的这个时间呢，就是知道说，哎，今天是来到了这个小周末了。星期五的夜晚，你好，我是小兵，在今天呢，继续在这个时段呢，就是和你一起来倒数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当中的20首歌曲，还有另外的3首的推荐新歌。在榜中呢，我们就是会有这个歌曲荣休了之后呢，也就会有这个新歌上榜来取代他们的这个位置了，又或者是这些歌曲呢可能就是会被淘汰出局，被就是踢出榜外的可能也说不定。不过呢，所有的这些歌曲呢，希望你都会喜欢。当然如果你爱这些歌曲的话，都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直接的就是嵌入 Alliance RE EDFMTOP20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页了。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帖子下呢，在留言板处呢，就是会有每一首歌曲呢都有附上这个歌曲的官方 MV 的链接，所以在投票之前呢，也可以尝试就是在点击这个链接，再听听所有的这些好歌，再来决定你要支持哪一首歌曲。最后呢，所有的歌曲你都可以支持了，代表说这个红人音乐流行榜当中所有的这些最新最 hit 的歌曲都是你最爱听的歌曲哦。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脸书呢 Red FM 9.9 中文台，刚刚呢就是在上一个小时嘛，就给你直播了，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这3位同事，有周静啦，也有伦斌，还有诗慧呢，在现场呢就是带给大家关于这个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的这个现场的花絮报道了，或者是一些让大家知道更多关于这个世界音乐节呢，在现场呢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精彩的节目内容的。当然在这里呢也要重点就是谢谢深蓝月旅游局提供的这些资讯了。好，那继续话说回来，在我们的这一个小时的红人音乐流行榜，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个星期的榜单。上个星期呢，我们在榜中呢依然是排名在榜末的，这3首歌曲呢都是同期推荐进来的，包括了有孙淑媚的 Catch Me， 还有 Hanna 博喜恩的火花，跟林思彤这位制作人就是他的这首最新的单曲天未放晴，是跟徐美静一起合作的一首歌曲。当然他也制作了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火花这首歌曲，就是 Hanna 的这首博喜恩的这首火花，也就是来自这个林思彤制作的歌曲。接着呢又排名在第17位呢是 Kimberly 陈芳宇的拥抱自己，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非常的特别，包括了就是有这个客家语跟华语呢就是穿插在里头的这首歌曲了。排名在第16位有那件牛仔，这首歌曲呢就是用这个牛仔不合身来隐喻这个感情，可能对自己呢不是这个最合适的那一位，可能你这个在最好的 timing 呢，最好的这个时机，或者你就会有机会来遇上你的这个 Mr. Right。男女朋友这首歌曲排名在第15，有朱竹爱以及王仙一的合唱歌曲，周深的背着山的人呢是排名在第14位。这首歌曲呢在榜中进入第3个星期了，依然是占据在10强之外的位置，哎，有一些些的这个小意外呢。以往呢就是周深的歌曲大家都会非常喜爱吧，就是一推荐进榜呢，新歌上榜就会直飞冲天的感觉哦。所以呢继续的加油哦。那再来郑俊倩的我不要你的爱是排名在第13的位置，保持在原来的这个位置不变。李玉玺的刚刚好这首歌曲排名在第12，第11呢有吴玉婷的这首3721，一首数字歌曲。排名10强的位置呢，包括了这3首的新歌上榜在里头了，包括了有吴克群的《时空行星》是排名在第10的位置。那恭喜的是金龙大哥梁庆荣的这首《写给天上的爸爸》就荣获了这个季军的位置了，在新歌上榜呢就是成绩相当不错。还有的就是王富颖的这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直接呢也就是飞上了这个亚军的位置。当然， 冠军的歌曲呢，也恭喜的是纽大勇呢继续在这个榜中第六次了，就是夺下了这个冠军的位置了。而最后拥抱俊宏的红俊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到了排名第四的位置。张远的在遗忘呢，则是排名在第五。这两首呢，都是保持原来的这个位置的。王子淇的告白时刻则是排名在第六位，邱振泽的好愿意是第七首的歌曲，排名第七的歌曲。年轮说由李俊杰和陆俊贤的这首合唱歌曲则是排名在第八。曹阳的等烟火照亮我是排名在第九的位置。第十呢，就是刚刚所说的这首新歌上榜了，吴克群的失控行星。另外三首的推荐新歌包括了有那贝拉蔡永琪的眼泪是谎言，孙盛熙的歌曲 Falling in Love， 以及甄景熙的玉痊愈的玉这首歌曲。所以呢，上个星期有三首的女歌手的歌曲，所以呢在这一次就会出现有三首，给你安排了三首的男歌手的推荐曲哦，希望大家也会继续的经手在我们的这个频道上就对了。马上带你来倒数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2: 哎呦 listen up，
3: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音乐倒数时下流行的二十首好歌，我是小美。

0: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3, 2, 1。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二十。

希望你不要笑哦，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这个频道 FM 91.9，我是今天的帮主，我是小兵。时间是7:19了，带你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依然是排名在榜末的位置，有一点点的危险哦，因为呢，连续三个星期都是在榜末垫底的这个位置。这位呢是台语天后，这位歌后呢孙淑媚，应该大家会非常的熟悉。如果一直都有关注这个台湾的这个电视剧的话呢，在这个台湾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了这个美好30的演唱会啊，在7号那一天就特别邀请到了因合作电影就是阳光女子合唱团接下来身后情谊的陈意涵还有安心雅来担任这个特别的嘉宾，那三个人呢更是惊喜的组成了这个限定的女团了，共同的挑战人气歌曲啊，来精彩的这个演出是燃爆了现场的这个气氛，让全场的歌迷都嗨翻天了。这位台语歌后呢孙淑媚呢近日就受邀担任这个棒球的开球嘉宾哦，她的这个冻龄美貌呢也掀起了这个美貌、这个讨论的，所以呢全网也是在乔婉说她是不是有整形了，不过呢她声明自己的这个变美的秘诀呢就是什么呢，她强调真的是没有医生动刀，而是呢一切都是父母给的基因好，羡煞旁人了。那这位金曲台语歌后呢孙淑媚也在近期是顺利的完成了他的世新大学传播管理学这个学系的硕士课程在职的专班的学业，所以呢不仅是毕业还获得的是杰出的表现奖，也代表了毕业生上台去领奖，所以呢他多年以来呢真的是一边工作一边攻读硕士来完成他论文的这个努力了，所以呢这首歌曲还真的是

0: 把它给接住了。那你呢，就算你在这个低谷或者是在挫折的期间呢，也希望说自己是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情绪给接住的。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19。

0: 这首火花呢一直在记不起来了，这是韩娜伯西恩的歌曲呢，火花是他的这个最新的单曲，出道单曲，继续排名在第19的位置。先带大家来认识一下韩娜这位歌手伯西恩呢，他19岁呢是来自新加坡的一位新生代的华语创作歌手，是以清澈而富有情感的穿透力的这个嗓音呢，还有细腻的这个歌词呢，以及成熟的音乐意识，逐步的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个艺术身份。那么自幼呢他就受到了华语流行音乐的这个影响，五岁开始就学习这个钢琴了，八岁接受这个系统化的声乐训练，在加入这个新加坡的儿童合唱团，在早期的音乐训练当中也奠定了他这个扎实的基础，乐理的基础了，还有音准以及舞台的这个素养。从15岁起呢他就开始的自主来探索这个音乐的创作了，从旋律的构思啦，从这个歌词书写等等，到整体的这个氛围的表达，逐渐表发展出的就是他的这个演唱的实力以及创作的能力，这个双重的身份了。所以呢这一位新加坡成长的新一代的音乐人，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的为他加油，继续呢就可以就是打造出属于他个人不可复制的这个音乐的语言。未来呢也希望说他能够在不同的领域呢跟不同的这个音乐人一起来合作，来就是发展出他的这个音乐的制作能力，不仅是为自己创作之外呢，也参与更多的这个制作更多的这个作品。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

0: 有点带着颤抖情感的这一首歌曲，曾静熙的《玉》。不晓得说能不能就是治愈你，如果是在这个黑暗期期或者是低潮期呢，谢谢忧郁的日子里有这一把声音的陪伴，或许呢会有这个好的安排或者是好的相遇也说不定的，就是可以在黑暗当中呢带给你一些的这个慰藉，随着时间呢可以慢慢的冲淡这个你心中的那些伤痛，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是会让歌声慢慢的把你给治愈了。所以呢，曾静熙就是将这些的概念呈现在旋律以及歌词当中，在感到难过的时候呢，希望这首歌曲呢是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安慰，让我们呢可以好好的大哭一场之后呢再继续笑着过日子吧。这首呢是我们的第一首新歌上榜，排名在第17的位置，有曾静熙的玉，痊愈的玉。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第16位，
3: 排名16。

0: Falling in Love 这首歌是呢孙盛希的这首新歌，排名在第16位上榜的这个歌曲的位置。这首歌曲呢是以 R&B 的这个旋律为基底的，就是融合了温暖的这个吉他的音色啦，透过了低饱和的三拍节奏以及清澈的人声，铺成了就是带有春日光感的一个心跳的场景。那么在歌曲最特别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在歌词的创作了，孙盛希呢就是亲自呢参与填词的部分了，就大胆的采用了英文、韩文和中文三语来交织的一个形式。最近呢好像都很流行这样的一个这个元素的交织在一起嘛，有这个Catch Me 啦，还有呢这个拥抱自己呢，也都是用这个不同的这个语言呢来交织在当中的，让整首歌曲呢其实就保有了这个韩国的流行音乐的这个细腻的质感呢，也散发出的是浓厚的一个国际化氛围。说的就是这一首 Falling in Love 啊，这种的语言的流动性呢，就好像跟其他的这个就是呼应了恋爱当中的每一位情侣那种跨越界限和无需翻译的这个心动的感觉。真的是恋爱是没有距离的，或者是跟这个音乐一样呢，是没有这个音乐的界限的。所以呢，作为这个韩国成长在台湾发展的这位创作歌手呢，孙盛希一直以来呢就是都在探索他的这个身份和音乐的这个连接。所以呢，这首歌曲不仅是他个人爱情观的一个展现，也是他在音乐的版图上呢再一次的有氧扩展了自己的这个探索的这个路线。就成熟的蜕变，如今再到这个跨国的合作呢，就是接下来呢在这个 R&B 的这个框架当中，孙盛希是不断的来突破自己，证明自己不只是华语乐坛的这个韩国归来者，同时呢他才是真正具备着国际视野的一个音乐的创作者。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15名。

0: 每次在听蔡咏琪的这个歌曲的时候呢，她的这个旋律，她的歌声都可以让人有着满满的感动的。这一首歌曲呢，好想拥抱你，也是非常有着浓郁的这个情感的歌曲，说的是失去的亲人吧，对他们的这个思念。那这首歌曲呢，眼泪是谎言呢，它其实呢就是在说一段感情结束之后呢，最折磨人的不是恨，而是那些美好回忆和遗憾的交织。歌曲呢是生动的描绘了明知彼此的这个缘分已经走到尽头，但是呢依然却死死的揣着这个红线，不愿意放手的那种无奈和痛楚。这就是蔡咏琪呢在新歌当中的眼泪是谎言，她是用着细腻的这个声线来诠释了爱情里的一个逞强和脆弱，是完美唱出了在所有的这个无数人呢在情感说出来之后的一种情感的共鸣。我相信呢在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或者是说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吧，在听到这样的一个旋律，这样的一个嗓音带给你的这个歌曲的时候呢，就会有着治愈的感觉吧。我想希望说这种的醒悟呢，就是说比单纯的失恋是更，虽然是说更加的痛，但是呢它带来的就是会让大家呢更加的勇敢吧，继续的往前走吧，就是可以放下这一份的痛苦，或者是说放下就是心中的那份的执念。好了，继续呢带你来倒数的是排名在第14位的歌曲了。继续呢就是十强的之外的这些曲子呢，在今天是很多他们的这些排位，他们的这个位置呢好像起伏也不太大，大概就是上升了一级或者是下滑了两级这样子。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那么
3: 本周第14位

0: 么李晨芳语的拥抱自己，在歌曲里头呢可以听到的就是他的这个客语以及华语穿插在一起的一首歌曲。那么这次这是他第一次呢尝试以客语歌曲来创作的。他表示说呢，这个新歌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近年来呢，不论是在台湾或者是世界各地呢，都会有很多纷扰或者是不幸的事情发生。在面对了这些不可预知的未来，他会感到害怕，觉得说自己真的很渺小，甚至呢产生就要坠落深渊的那种彷徨无助的一个情绪了。所以呢，他希望说也借由这个歌曲的力量，歌曲真的是可以带给我们一种无形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增加这个自信心，或者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也可以治愈我们的这个伤口的，真的。所以呢，不管是歌迷或者是正在经历挑战的人都好，那陈芳语也希望说能够从这首歌曲当中找到了这个陪伴，也不要再感到孤独。他也想说把这首歌曲献给过去的自己，因为呢如果没有这些的脆弱的时刻呢，就不会有今天勇敢拥抱自己的我。那非常重视这次歌曲制作的 Kimberly 呢，也特别的就是邀请到了金曲的客语才女黄雨涵，以及金牌的制作人陶文呢陶玉，陶玉群就是联手的创作并投入这个制作的。所以呢，这首歌曲同时就是有着客语、华语和英语三种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转换的。所以呢，可见就是 Kimberly 真的是下足了这个苦心和功夫，彻夜的来练习，力求说完美的诠释这首歌曲的意境。
1: Red FM 音乐流行榜最

0: 周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2: 是的，在这个时段呢，为你倒数的有二十首的好歌，还有另外的三首推荐新歌。二十首的歌曲已经揭晓了一半，那么时长之内的歌曲在稍后呢继续的为你来紧张倒数。我们现在呢来听听的就是三首的推荐新歌了。在我们时长之外的这些歌曲，似乎呢他们的这个起伏好像也不太大，大概呢就是上升了一级，或者是下滑了一级，或者是继续保持在原来的这个位置。那么在榜末的三首歌曲同步推荐进来的三首歌曲呢，孙淑媚的 Catch Me， 还有 Hanna 波西恩的火花，以及林思彤的天未放晴，继续排名在第十八、第十九和第二十的位置。那接着呢是三首的新歌上榜了，就包括了有 Annabella 蔡咏琪的眼泪是谎言，孙盛熙的 Falling in Love， 以及甄景熙的玉，是分别排名在第十五、第十六和第十七的位置。那接着呢排名在第十一的位置呢，也就是 Dino 李玉玺的刚刚好，就是他跟太太求婚的一首歌曲。周深的背着山的人排名在第十二的位置，以及林雪怡的那些牛仔则是排名在第十三，陈芳宇的拥抱自己排名在第十四的位置，就上升了三级了。所以呢在我们十强的歌曲倒数时间之前，马上带你来听听今天三首都是非常好听的，这三首来自男歌手的歌曲，而且呢曲风就会有一些些的不一样，包括了 rap 的这个歌曲在里头的。
3: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

0: 说。
1: 好了，这是我们第一首的推荐新歌，来自苏勋伦的《在日落时靠近》。就是在重复奔波的日常里呢，总会有人把平凡过得非常的浪漫。在平凡的日子里呢，可以制造浪漫，只在于自己个人的这个仪式感。想要过仪式感的人呢，肯定就是会在日子当中呢过得很好的。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写给每一个在风雨当中仍然心怀着期待的人呢。所以呢，在风雨当中或者是在低谷当中呢，仍然是不放弃自己，依然是怀抱着希望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名在日落时靠近，来自苏勋伦的歌曲，是我们第一首的推荐新歌。再来第二首的推荐歌曲。
2: Are you listening?
3: 最新最流行抢先推荐
2: FM 同人音乐
3: 最新指标。

这是第二首的推荐新歌，我们有的是丁程鑫的人造神。这位呢是来自 TNT 时代少年团的其中一位成员丁程鑫，他的全新的单曲。他说呢，其实他有一个真相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他是一个人，是一颗真实的会碎的心脏。所以呢，如果说他撕掉了这个神装，露出的是那一颗真实的会碎的心，那如果他展现出了凡人的这个极限，或者是跌跌撞撞的这个铿锵的话呢，那到底大家呢是不是还愿意在这场爱与被爱当中呢，就是陪着他一起来穿过这个炼狱之火呢？这首歌曲它的这个官方的 MV 呢，这个画面也是蛮震撼的，大众呢都是将他推上了这个神坛，用一些的这个赞美啦或者是期待为他披上这个神装。所以呢，为了维持这个神的形象，他就必须要隐瞒反复的这个模样了，因为这种的这个神性不是天生的，是有痛苦啦还有压抑啦或者是人造的这个希望堆砌而成的，否则呢就是会被动的跌下了这个神坛。其实呢，这都是很常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常见的这个戏码，可能就是很多人就习惯性的就是会把自己包装成很华丽的这个样子，但其实呢它的这个华丽的包装的背后呢，其实是堆叠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痛苦或者是压抑造成的。所以呢，这一刻他就开始找回了这个凡人之路，找回了自我，开始每一次的这个跌倒都是在提醒他，做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是有极限的。所以呢，这个坚硬的保护壳是时候呢让他就是瓦解掉，让我们重回这个回归自我吧。这是我们第二首为你推荐。

0: 好，这是我们第三首为你推荐的新歌，来自王赫烨的《苏格拉别提》。这首歌曲呢，其实也就是因为这个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的这个掀起了序幕，然后呢，就是特别的就选来了这首带有这个富有氛围感的歌曲，带着这个节奏轻快的歌曲来推荐给你的。整首歌这个作品呢，就是以一种轻盈松弛，还有呢略带玩世不恭的这个腔调开场，它就是王赫烨了。不过呢，在歌曲当中你可以听到可以看到的，就是说王赫烨唱尽的就是都市人呢、对这个生活的一个真实的坚守，他传达的就是一种不愿妥协坚持自我的一个独立的精神，来展现出了在喧嚣的都市当中呢就是自己独行的一种洒脱的态度。这首歌曲呢，也就是王赫烨的单曲，是由好乐五荒团队来制作的。王赫烨呢，是用他标志性的这个颗粒感厚实的嗓音呢，将复古的这个摩登的曲风就是演绎出了一种独特的城市洒脱感。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三首为你推荐的新歌了。在日落时靠近，苏轩伦的歌曲《人造神》是来自丁程鑫，以及王赫烨的《苏格拉别提》是今天三首的推荐歌曲，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待会呢，在不是现在，是在9点钟过后呢，才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的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在歌曲的链接下按个赞来进行这个投票的方式了。
1: 音乐不分国界，好音乐更没有距离。Red FM 红人音乐。

0: 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房主为你说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周历史名人

0: 接着这首呢，有皮卡丘求证者的这首好愿意，我觉得就是会在很多很多的这些婚宴呢都会听到这首歌曲吧，不可或缺的一首歌曲，非常的浪漫也非常的应景。就是当你牵起对方的手的时候呢，就是会当彼此说出 Yes I do 的那一刻呢，就会有这首歌曲，希望说能够成为这个彼此的这个无比灿烂的故事里的会有一个最动人的乐章。这首歌曲就是献给了所有因为爱而勇敢的人，献给那些愿意坚定把未来交给彼此的情侣们了，就是拉上天窗的情侣们了。好，那继续呢，在时下的歌曲就是为你揭晓了排名在第十位，吴玉婷的3721等烟火照亮我，这首歌曲呢排名在第九的位置，这个位置不变。还有邱振哲的好愿意排名在第八的位置，是下滑了一级。那接着还有最后的七首歌曲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为你倒数的红人音乐流行榜了。那这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再次的要提醒你，要再次的强调说，待会呢在歌曲结束了倒数的时间9点钟过后呢，就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去投票了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或者是进入 Alliance RED FM TOP20。在今天是没有其他的这些歌曲是荣休，也就代表着意味着呢，今天是有3首的歌曲呢被淘汰出局的。那到就是揭晓了到冠军位置的歌曲，你才会知道说，或者是已经猜到了哪一首歌曲在今天是被踢出榜外的。
1: 红人音乐流行榜。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存一份好心情。进入三点钟了，此刻夜已深了。若你还在屏幕前，或者是为了生活奔波的路上，请让我轻轻的跟你说一声，你辛苦了。凌晨三点钟啊，是很多哲学家思考的时间，也是我们和自己独处的最好的时刻。把所有白天的喧气和烦躁都放下，静静的听几首歌。别担心哦，现在所有的辗转反侧的思考都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世界安静，正好适合自己和解。请放松，深呼吸。

好了，听到的歌曲是张学友的歌曲《祝福》。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啊，送给每一个感到疲惫的灵魂，愿他的温柔都能够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请相信你的疲惫是努力的证明，允许自己慢下来，允许自己在这个时刻享受片刻的宁静。

五月天的歌曲温柔，这里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每个星期六从三点钟开始一直到六点钟，六点钟就会进入音乐早点了。好了，从现在开始我们慢慢的累积一些的力量，你熬过的夜不只是疲惫，还有你独自行走时的勇气跟坚韧，这一份的勇气请为自己收藏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愿它是一双隐形的翅膀，带你飞越所有的低谷，我们有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你现在收听的是存一份好心情哦。我就说在人生的道路上慢一点是没关系的，但是一定要稳。那请记住这一句话，按顺序来，大家都快，不必急于求成，一步一步走就好了。你今天在黑暗中的探索，就是明天的微光。送给你一首我觉得平凡当中找到力量的一首歌曲，也致敬所有在深夜里默默

陈奕迅的歌曲 K 歌之王，这里是 Rena Fam 存一份好心情，请保有再难也要坚持的决心，你的坚持就是你的路，即使只有一个人在努力，那份孤独也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你心中的目标就是最好的方向哦，把这份自信跟自豪作为你继续前进的燃料。感谢你一直锁定频道，从三点钟开始一直收听到六点钟。我们三点到四点呢，我们主要也就是让你听听一些的好歌，或许呢有一些九十年代的歌曲，很久都没有在电台听到了，也许可以在今天的存一份好心情里头让你听到。这是许茹芸的歌曲《泪海》，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哦，往四点钟奔去了。再过不久，城市的第一个四点钟就来了。凌晨四点，一些的花朵正在绽放，一些努力的人正在开始准备早餐，在准备一些的餐点，那或者是准备你要售卖的一些东西。无论你是即将入眠，还是准备启程，请相信，做一件事情，把一件事情做好就行。这份专注本身就是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来，用这首歌曲，让我们一起迎接第一缕的曙光。

没错啦，听到的歌曲就是旅行团乐队的歌曲《永远都会在》。好，感谢你再从一份好心情的陪伴，带着这份平静和力量迎接新的一天。你所付出的每一份努力，最终都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芬芳。好，四点钟我们会进入今天的微雨晨光首播频道，这里是 Melody FM。

0: 这里是 Red FM 村一份好心情。好了，今天的微雨晨光激励小故事就带你来听有关跳蚤的跳高比赛。
1: 微雨晨光激励小故事，字里行间藏着智慧，只为照亮你前行的每一步。
2: 跳跳在舞台上跳跃，但每次跳到半米高，他就故意蜷缩身体停住。菲菲在一旁看着，他大惑不解，
3: 哎，哥们儿，你在干嘛呢？你明跳三米高，怎么每次跳这么点大就停了？
2: 小声点，上面有玻璃盖，
3: 哪有盖子？这上面是蓝天白云。
2: 不，有盖子，我刚被穿进这个罐子里的时候啊，每次用力跳，倒会砰的一声，撞在玻璃盖上，疼死我了。撞了100次以后，我就学乖了，我只要跳这么高，就不会痛。可是现在罐子已经打开了，主人早就把盖子拿走了。
3: 不，他还在，他就在这。
2: 跳跳指着自己的脑子，
3: 看住，过去的疼痛是假的，现在的紫瑶是真的。你是一只跳蚤，你的血液里流淌的是天空，不是这个一米高的极限。来，跟我一起，
2: 一飞。
3: 我不敢，万一又撞到了呢？
2: 撞到了我陪你一起疼。
3: 跳。
2: 菲菲奋力一跳，这是一个夸张的腾空动作。跳跳咬紧牙关，他大喊一声，跟着全力一跳。
3: 我没有撞的，我跳出来了。
2: 从来没有什么玻璃盖能困住你的，只有你心里那个不可能。
0: 真正限制我们的发展，往往不是外界的环境，而是我们内心的自我设限。过去的失败不等于未来的极限，勇敢地打破心中的玻璃盖，去尝试，去接碰，你会发现天空远比你想象的更高远，而你也远比想象的更强大。好了，我们稍回来呢，就会带你来进入月光书房。那我们今天要看哪一本书呢？稍回来，来告诉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也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月光书房。你好，我是佑存。你有没有打算过自己一天能够接多少个陌生电话呢？要撕开多少个快递包裹？在那一些被胶带缠得严严实实的纸箱背后，你曾经注意过那双把包裹递给你的手吗？所以呢，我们今天在月光书房啊，就想要带你进入一本将近几年的中文世界引发巨大震动的纪实文学。这本书叫做《我在北京送快递》，作者呢就是胡安烟。在40多岁的时候，凭借着自己的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真实经历，也写下了这一部震撼文坛的作品。所以呢，今天晚上就会让我们跟着他的笔触，去看看那些被我们隐形的具体的人生。
1: 夜光书房，把月色搬进书房，让深夜的文字拥有温度。

0: 这里是 Red FM 月光书房。在这本书里头啊，胡安烟首先带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普通打工者长达20年的打工缩影。在成为快递员之前，他干过了19份的工作，包括了服装店的导购、面包店的学徒、夜班加油员，而且每一次的转行都是肉身与生活的短兵相接。他用最白描的笔触精确地记录了行业的潜规则、薪酬的计算以及底层劳动者在生存边缘的心理损耗。那后来他进入了物流行业，也真正地碰击到了现代商业系统对整体时间的精准的异变。他在德邦跟顺丰的日子里头啊，他手里的把枪变成了无形的监工，派件呢不再是送到就好，而是被拆解成了几个几分必须要扫描，超时就要面临了巨额罚款的冷酷的数字。那为了不违规呢，传递员们都必须要在大脑里头疯狂的计算最省时间的逆行的路线、电梯等待时间。在系统的计算面前，吃饭啦、喝水甚至是上厕所的生理需求都被极力的压缩。人啊，仿佛就是精准的规训成为了一个高效率的零件。
1: 夜光书房，一盏夜光，半踏轻书，陪你尽享深夜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月光书房。我们今天带你看的这本书叫《我在北京送快递》。好，在这样高强度的节奏下，作者呢是勾勒出了一幅复杂的社会底层人际图景。这里呢没有偶像剧的温情，同行之间为了抢好送的区域就会暗中使绊子，写字楼的保安就会通过了卡扣快递员来彰显自己微小的权利。但这里也有微光，就比如暴雨天里同样拮据的合租室友默默地帮他晒干了湿透的袜子。胡安燕在书中还特别有意思地对比了德邦以及顺丰的职场文化。他说在德邦管理粗放，充满了草蜢时代的江湖气，那想要利益就得靠人情或者是争吵去抢，而到了顺丰则是高度成熟的现代企业文化，连纽扣都有规定，但这个文明的代价是极致的冰冷， KPI 压倒一切。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身体的极度疲劳跟精神的对抗成为了日常。他每天派件几百件，微信步数永远几万步，回到家累得连手指都不想动。可是令人惊叹的就是，胡安烟却是在送快递的电动车上背诵诗歌，在分拣货物的机械动作里思考了陀夫陀耶夫斯基，身体被困在传递带边，灵魂却在通过文学进行了顽强的自救。

今天我们看的这本书啊，哇，跟这个快递是有关系哦。他说，作为一个天性内向、有一些社恐的人，送快递对于胡安烟来说更是一场心理的酷刑。他写到了自己关于尊严跟羞耻感的心理挣扎，面对客户冷漠甚至是险恶的眼神，面对无理的投诉，他内心的自尊与职业要求猛烈的撞击。他没有硬撑面子，而是坦诚写下了自己的懦弱、委屈跟愤怒。正是这种的真诚也引发了我们对于这个劳动价值的重新思考。一件2块钱的派件费的背后，包含着你要爬6层楼，要打3个电话，要承受2次拒绝的沉重的代价。我们在享受外卖快递带来的便利时，你是否意识到了这种便利是建立在对另一群人肉体文明的极度剥削之上呢？面对这一切，胡安烟选择了一种低物欲与非主流的人生选择。他不买房，他不结婚，不追求事业的成功，赚够了维持生存的钱就立即的辞职，躲进了出租屋看书写作，钱花光了再出来干体力活。他用极低的物质需求换取了精神的绝对自由。他的叙事风格极其真诚克制，他不卖惨，他不煽情，他不居高临下，像一台冷静的摄像机。而这也最终促成了他作为平民写作者的文学逆袭。一个在社会底层流转了20年的快递员，最终在40多岁的时候震撼了整个文坛。他用一支笔在道路上硬生生为自己开辟出了一座精神的避难所。

好了，看完了这本书，我坐在窗前很久都没有办法平静。我们习惯在新闻里看到了快递小哥这个模糊的群体符号，但胡安烟把他们换成了会痛、会累、会愤怒的具体的人。某种层面上，坐在办公室里被 KPI 和打卡机规训的白领和劣质下送快递的胡安烟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都是在各自的系统里出卖时间，但他通过了写作完成了自救，而我们呢？好了，节目的最后，我想把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三个启示送给在今天晚上每一个在收听节目的你。第一，在被异化的世界里保持主体的尊严。我们或许无法轻易的跳出系统，但请在工作之外保留一个不被系统染指的内核。你可以是打工的，但下班之后你可以是诗人，是画匠，是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灵魂。第二，坦然接纳自己的局限与不完美。真正的勇敢不是战无不胜，而是要在看清自己的平庸、懦弱跟失败之后，依然是能够坦然地拥抱自己，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边界里安顿好身心，就是了不起的英雄主义。第三，关注具体的人，对抗宏大叙事的虚无。别再被那些阶层跨越、财富自由的大词拉高了焦虑了，去看看那个给你送快递的小哥的脸，对你开门的保安说一声谢谢，认真的吃好一顿饭。唯有具体才能够抵抗虚无。愿你在被系统规训的日子里，也能够在裂缝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具体的光。好了，在五点钟我们就会进入今天的早安老时光，听歌时光到了。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清晨六点，现在是刘佑存播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然兰德古白沙巷至葛木样的道路工程进度超前，已达25.5%。沙捞越和沙巴加强婆罗洲发展的战略合作。商人误信网络豪车骗局，损失109,750 ringgit。以下是新闻内容：然兰德古巴塞巷至葛木样的第一阶段的道路工程，总值7,600,000 ringgit，目前进展顺利，实体建设进度已达到25.5%，超越原定的22.7%的进度。沙捞越副总理达多阿马德格拉斯翁加 MBAS 表示，这显示该项目在面临天气挑战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积极进展。项目全长 6.17 公里，包括建设704米的高架结构，以克服当地的泥炭地问题。此外，这项将开辟有潜力连接至巴塞巷的新通道，未来将会成为通往施乌市的第二替代路线。他是在视察该项目工地之后如此表示。沙捞越政府准备援引沙捞越土地法典相关条文，商讨以解决收回联邦土地来新建脚车赛馆的事项。沙捞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家发展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采取法律行动是为了有条理地解决该问题，以推动沙捞越体育发展。他说，该地段早年原计划作为从扎兰巴罗丁迁至贝特拉加亚的沙捞越景区总部用途，但联邦政府并无继续该计划，因此该土地的状况重新被沙捞越政府所关注，而目前沙捞越政府也需要使用该地段来建设体育设施。他是在古晋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脚车赛馆的新建项目还在于规划阶段，然而设计费用预计将会低于新建一个完整的体育馆，但具体费用仍然是取决于最终的设计。沙巴和沙捞越表明将加强正式的战略性合作，以加强推动婆罗洲区域发展，并涵盖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物流以及工业等多个关键领域。沙巴副首长兼沙巴工业企业及交通部长 Dato Iwan Benedit 表示，有关合作将率先从两邦州高级官员层面的协调工作来展开。沙巴和沙捞越在资源和经济潜力方面具有互补优势，因此需要更紧密的合作以实现共同利益。双方的讨论焦点之一包括工业领域以及物流和货物运输协调，并涉及使用沙巴斯邦亚码头作为战略通道。他是在古晋礼貌性拜会沙捞越副总理达多阿玛阿旺登阿里哈散之后如此表示。沙捞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指出，成立 Petrajaya 姑息治疗中心的拟议如今正处于研究阶段，以确保所规划的设施能够满足沙捞越人民的需求。所有与之有关的事项正被一一的审查，之后才会提交给当局以进行审批。而有关部门也将继续与利益相关者合作，来确保该中心的实用性和可持续性，并能够为需要安宁疗护的群体提供最大的效益。他是在古晋主持 Petrajaya 姑息治疗中心发展委员会会议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此外的 Sri Fatima 也向14个不同机构的代表颁发委任状，以借助他们所提供的战略性意见来进一步的完善该中心的发展拟议。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东盟电网 APG 倡议乃是东南亚的长期愿景，主要是加强区域电力供应的互联互通。而这一个努力目前由沙捞越能源公司 Sarawak Energy 主导，重点发展婆罗洲电网作为全面性落实该倡议的基础。沙捞越能源集团首席执行官 Dato Shabini Suhaili 表示，该公司自2016年起已向印尼加里曼丹出口电力，而且于去年12月开始输电至沙巴，同时和文莱就此进行讨论。此外，沙捞越也计划推动跨境电力互网、跨境电力互联， 包括铺设通往新加坡的海底电缆拟议，以及研究将它连接至西马半岛的潜力。而其中的沙捞越新加坡项目如今已经获得批准，预计将在2033年或2034年投入运作。目前沙捞越拥有三座主要的水力发电站，也就是 Badang Air、Bagun 和 Murum 水力发电站，总装机容量大约为 3.6 吉瓦，而加伯巴勒水力发电站预计将于2030年开始运作。我亲爱的沙捞越巡回活动加伯站通过更贴近民众、更高效的政府服务，为加伯当地社区带来全面性的影响。加伯省长 Elvis Didit 表示，与发展有关的展览帮助人民清晰地了解政府的各项举措和项目，而沙捞越服务 Sarawak Service 外展活动也让内陆居民可以直接获得政府服务。上述的活动还刺激了加伯镇的经济，因为所举办的娱乐活动和当地文化节目吸引了来自外地的游客。他是在加伯的 Sarawak FM 迷你演唱室接受采访时如此表示。美里 RTM 通过将旧球场升级为匹克球场地，强化了健康工作文化与社区精神，为职员提供全新的休闲设施。沙捞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拿督陈超耀表示，这项举措体现了团体的合作精神，并鼓励媒体工作者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他指出，匹克球运动因成本低廉，而且适合各年龄层进行，所以正逐步的受到人们的欢迎。他是主持美里 RTM 的匹克球场启用仪式，兼该机构休闲俱乐部会员子女学术卓越颁奖典礼时如此表示。一名商人因为坠入网购豪车的骗局，损失了109750 ringgit。木交警区主任 Mohammad Riza Alias 副警监发文告证时，警方于星期四晚上11点30分接获一名48岁本地男子的投报。初步调查显示，受害者于4月9号在脸书上浏览到一则广告，该广告以133000 ringgit 出售一辆2021年出厂的豪车。受害者通过 WhatsApp 联系嫌犯后，便被要求支付各项贷款的手续费用，而受害者也在4月9号至6月25号期间被诱导进行多次银行转账，总额高达109750 ringgit。最终受害者的车辆未能交付，而嫌疑人仍要求追加付款的情况下才意识到受骗。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第420条文调查此案。现在重报新闻提要。Jalan Degu Pasai Siong 至 Gemuyan 的道路工程进度超前，已达到 25.5%。 沙捞越和沙巴加强婆罗洲发展的战略合作。商人误信网络豪车骗局，损失109750 ringgit。 以上这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Sharifa Ajawya Wan Abdul Rahma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94年的今天，时任文化、青年及体育部副部长叶金来在古晋河滨公园为第四届南洋武术节主持了开幕仪式。他在致辞时强调，此类社会活动能够有效促进沙拉越各族人民之间的社会互动与团结。此外，他指出，举办这类活动的宗旨在于培养种族间的和谐，不应以种族界限划分。他表示，该艺术节不仅旨在推广武术，还能助力旅游业发展，拉近社区关系，并增进各族群之间的相互理解。他同时也鼓励国内外非华裔群体积极参与，以加强社会的团结。叶金来补充说，武术如今已发展成为亚洲地区极受欢迎的国际性体育运动。该活动由古晋南洋武术文化学会主办，为了庆祝该会成立20周年，一共有25个体育组织参与了从1994年5月持续至1995年1月期间举行的各项赛事与活动。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存，听到的歌曲是静甜的歌曲痴痴的等。我们稍回来呢会有紫薇的歌曲三年，还有潘秀琼的歌曲问你在哪里，锁定频道，这是 Red FM。

0: 耳朵听音乐，睁眼看世界， Get ready， 今天你领先一步。
1: 好了，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潘秀琼的歌曲《问你在哪里》。今天除了是会有好歌之外呢，还是同样的会有一些的新闻告诉你哦。好了，今天稍微有很多上关乎体育发展跟绿色城市转型的重要消息。首先，先来关注一下精彩的体育赛事，第十届萨马兰汉脚车挑战赛即将在本月28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天，在萨马兰

年头，经过了十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了国内外脚车爱好者非常期待的招牌赛事。那截至目前，已经有153名来自马来西亚、印尼、加拿大以及纽西兰的脚车好手报名参赛，大家将同场竞技，一起的角逐高达27750 ringgit 的总奖金。好，除了精彩的比赛之外呢，沙捞越的体育基础设施未来也将会迎来重大升级。那都斯里阿杜卡林就表示，沙捞越政府已经物色了沙捞越体育中心附近的一块土地，计划在未来新建一座室内脚车赛馆以及其他的体育设施。好，根据了解，这一块的土地原本呢是多年前就已经拨给了联邦政府，用来新建新的沙捞越警察总部。不过由于是联邦方面多年来一直都没有落实搬迁跟发展计划，沙捞越政府现在是有意收回这一块的土地，并把它纳入沙捞越体育中心的整体扩展规划中。

0: FM 睁眼看报，听歌懂世界。
1: 这是林群的歌曲，叫《月光向晴往》。好，今天沙捞越迎来多项关于城市绿色发展以及地方民生的重要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绿色出行的最新消息哦。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鸿胜昨天出席活动时就表示，古晋的艾贝尔路有望在未来逐步的打造成为沙捞越的第一条电动车街。拿督黄鸿胜指出，随着多个汽车品牌的展示厅陆续的进驻跟升级，艾贝尔路正在形成一个全新的城市商业以及交通发展带，非常有潜力成为绿色交通走廊。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和大家钱包息息相关的惠民消息。根据报道，沙捞越副总理兼公共卫生、房屋以及地方政府部长拿督阿玛陈圭贤就表示，沙捞越地方议会的门牌税不仅是全马最便宜的，而且至今依然是维持着与1970年代相同的门牌税的税率。他说，沙捞越拥有属于自己的地方议会条例，与西马不同的是，全沙的地方议会并没有受到国家地方议会条例的约束，这也是沙捞越能够从1970年代开始至今一直维持相同门牌税税率的主要原因之一。

0: 清晨六点，世界刷新，拒绝信息焦虑。从打卡 Red FM 开始，用音乐配早点，用眼睛看世界。音乐早点，睁眼看报。六点到八点 ，Get ready， 新的一天，你已经领先一步。
1: 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听到的是林振的歌曲《夜空》。好，接下来为您带来砂劳越本土两项热闹非凡的传统与社区活动消息。那首先来关注的就是备受期待的传统水上盛事2026年巴南龙舟赛之22项的传统划桨竞赛，已经敲定在今年7月25号至26号在巴南和马鲁地水域隆重登场。在为期两天的赛事当中，主办方总共是安排了22项的比赛，涵盖了公开组以及限制巴南组的赛事。预计这一次的龙舟赛将会吸引来自砂劳越各地、巴南本土以及文莱的顶尖队伍同场竞技，一决高下。当天早上10点也将会举行盛大的开幕仪式，到时将会由砂劳越总理达到巴丁伊丹斯里阿邦扎哈利顿奥佩亲临现场主持。好，接下来呢，把这个目光啊转向社区活动。砂劳越秘书纳杜阿玛阿布巴卡他就指出，我亲爱的砂劳越 Sarawak Sayang 加博站活动展现出了独特的亮点，尤其是吸引了许多青年企业家的积极参与，他们带来了非常多样化的创新产品跟构思，也充分地展现了本地年轻人的创意跟创业的精神。纳杜阿玛阿布巴卡他就表示说啊，青年们踊跃地投入企业领域，不仅是反映出他们对创业的雄厚兴趣，也展现了持续提升的发展潜能，那同时也为加博的本地经济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他对本次的活动充满了信心，预计为期3天的精彩活动将能够吸引超过10000名的访客前来参与的。

我们有李文正的歌曲《春天的故事》。好，这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两则的国际新闻了。首先关注的就是国际上的严重灾情。好，根据报道，委内瑞拉北部在星期三傍晚连接遭遇了里氏 7.2 级跟 7.5 级的双重强震袭击，灾情极其惨重。而目前官方数据的死亡人数已经是飙升至235人，那另外有4300多人是受伤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量的建筑物倒塌，目前仍然有数百人被困在瓦勒堆中，更有数万人下落不明。那为了要把握黄金救援时间，多个国家目前也正在紧急的调派专业救援队伍赶到当地，协助展开大搜救。好，那另外来关注的是国外的青少年网络安全新政策。根据报道，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昨天就表示，政府正在考虑采取更严厉的法律手段，以确保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浏览社交媒体的禁令能够全面的遵守。好，最新一项的研究就显示啊，澳洲政府虽然已经是实施了长达六个月的社媒禁令，但是对青少年的实际影响却是微乎其微。许多年轻人依然是通过注册假账号或者是借用他人的账号来继续的违规浏览社交媒体。阿尔巴尼斯向澳洲广播公司就表示说，政府接下来计划对这项的禁令进行了法律层面的压力测试，目的呢就是要让法律尽可能的严厉和完善，确保它未来能够承受住任何法律挑战。我们在今天中会有 FM 的重点新闻，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提醒各方在柔佛州选举竞选过程中保持文明和风度。公务员混合工作日办公制度八月一号起执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原油期货大跌。Salam alaikum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今天是柔佛州选举提名日，提名程序定于今早九点到十点，在全州56个指定的提名中心进行。随后选举官将正式公布符合参选资格的候选人名单。在这之前，选委会已择定6月17号为柔佛州选举提名日，7月7号是提前投票日，投票日则定在7月11号。选委会主席 Dr. Raman Harun 昨天表示，选委会已售出了593份柔佛州选举提名表格，不过只有133人确认参选及缴付定金。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表示，在马来西亚民主环境的背景下，柔佛州选举出现多角战纯属平常。不过，也是西盟主席的安诺提醒各方，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保持文明和风度，同时也促请西盟各成员党在本次州选举竞选活动中维持良好言行。
2: 啊，jangan sombong, jangan kita tolak orang itu, tolak dah kerjasama lah. Malaysia ni dah begini rupa. Ambil lah sikap yang sederhana sikit. Cuba.layani santuni sebanyak mungkin masyarakat kita。
1: 配合柔佛州选，通讯部和新闻局以及通讯及多媒体晚会携手合作，分别在麻坡和新山开设媒体中心，方便媒体从业员报道选举消息。通讯部发文告指出，全柔佛州的100个国家信息传播中心也扮演媒体支援中心角色，并在每天早上九点到傍晚六点运作。通讯部长 Dato' Fadil 提醒，在柔佛州选举期间，所有政党竞选团队以及支持者务必奉行健康的竞选文化，发言根据事实而非任意诽谤，因为健康的竞选方式为的是确保民主进程在充分讲究礼仪且守法的前提下进行。也是西盟宣传主任的 Famu 说，西盟将在柔佛州选举期间通过数码平台开展和实地同步进行的竞选活动。柔佛州选期间，通讯及多媒体晚会将确保州内的网络覆盖率维持在优化水平，特别是在关键地区。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网络设施稳定将方便政党在竞选期间能顺利举行造势活动，并向选民传递信息。对此，他已经指示通委会展开例行监督，特别是在预计人潮比较多的地区。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指出，为照顾公务员的福利，政府将为公务员新建低租金的房屋。也是财长的安诺说，他在访问国内几个州，如槟城、霹雳、柔佛、斯美兰期间，发现公务员在缴付房租方面面对严重的问题，因此他表示将为公务员新建低租金房屋。他提到，虽然政府已经为公务员加薪，但在一些州属，房屋租金上涨仍然是一个问题。根据公共服务局的消息，内阁昨天同意从8月1号开始在公共服务领域执行混合工作日 HBH 制度，也就是居家与办公室混合办公，这种工作制将成为常态。新制度之下，公务员可在符合服务需求、职能适用性以及既定条件的前提下，一星期两天居家办公，或在部门主管批准之下在其他地点办公，其余三天则在办公室工作。这种新制度将取代现有为应对西亚战事而安排的 VDR 居家办公模式。公共服务局表示，新制度为公务员提供更灵活的工作安排，但不减少工作时长，也不影响公共服务局向民众所提供的必要服务。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苏干 Plus，
1: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来关注美国股市消息，投资者纷纷抛售关键科技股，转投市场中更具防御性的板块。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星期五录得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纳指下跌 60.98 点，跌幅为 0.24%， 报 25,297.6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44.51 点，跌幅为 0.09%， 报 51,876.10。标普500指数跌 3.47 点，跌幅为 0.05%， 报 7,354.02。 国际油价方面，结束美伊战争的持久协议谈判取得初步进展后，船只已开始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导致全球市场新增大量原油供应。美国原油期货大跌，几乎抹去战争期间的全部涨幅。布伦特原油下跌 4.3%， 结算价低于每桶72美元。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星期五下跌 3.7%， 收于69美元附近。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589人，2980人受伤。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五这么表示，委内瑞拉北部和中部星期五晚间发生两次强烈地震，震级分别 7.2 级和 7.5 级，两次地震发生时间相隔39秒。位于加勒比海沿岸的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首都加拉加斯和其他地区也有建筑倒塌，当局还在展开救援，并相信还有许多人受困废墟之下。国际救援队正陆续赶到委内瑞拉协助救灾。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星期五发布的消息说，地震发生后，政府已决定对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行军事化部署。在这之前，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指出，24号强震后，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委内瑞拉已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说，经核实，截至目前，有两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与此同时，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说，印度已向地震的灾区委内瑞拉派遣医疗队，运送35吨紧急物资以及一座野战医院。一架小型飞机26号星期五傍晚疑似撞上了中国首都北京的最高建筑中国尊，事故原因和伤亡情况未明。事发后，这座108层高的摩天大楼上半部出现了一个小窟窿，警方封锁了大楼周围的道路。现场画面显示，事发时有飞机残骸从大楼上坠落，大楼底层也冒出浓烟，有岩棚起火燃烧。中国当局和官方媒体还未证实这项消息。这座证明为中信大厦的建筑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中央商务区，因其建筑外形灵感源自中国古代青铜礼器，也被称作中国尊。它是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中信集团的总部所在地。来关注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I 组第三轮比赛在波士顿体育场开战，法国以4-1轻取挪威拿下胜利。法国队小组赛三战全取9分，稳居 I 组头名，挪威积6分，以小组第二晋级淘汰赛，接下来将对阵科特迪瓦。与此同时，塞内加尔队以5-0大胜伊拉克队，保留了晋级32强的希望。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提醒各方在柔佛州选举竞选过程中保持文明和风度。公务员混合工作日办公制度8月1号起执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原油期货大跌。 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听到的歌曲是彭佳慧的歌曲《相见恨晚》。好了，时间来到早上7:15了，这也是 Red FM 音乐早点。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你好，我是佑存。好了，周末到了，计划出去走走的朋友们赶紧来关注一下沙捞越气象局刚刚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好，这份预报将会从今天早上7点开始生效，也为你预测未来12小时的天气变化。好，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今天早上的整体情况。全沙捞越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4度至34度之间，体感呢还是会有一些闷热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补水。好，在今天早上，在古晋、西连、三马拉、汉斯里街以及木礁部分地区会降雨，这些地区的朋友们早上出门记得要带把伞。好，至于在斯里阿曼、木中、诗屋、加伯、敏都鲁、梅里和林梦的朋友，早上则是天晴，没有下雨的好天气，非常适合做晨练。到了下午一直到黄昏时分呢，天气呢就迎来了大变样了。除了在木礁依然是保持无雨的晴天之外呢，全沙其他绝大部分的地区，包括古晋、西连、三马拉汉、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诗屋、加伯、敏都鲁、梅里跟岭梦，都会迎来局部地区的雷阵雨。好，下午有出门计划的朋友，尤其是进行户外活动或者是开车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强降雨跟雷电，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再来关注一下海运跟海上活动的朋友，目前沿海水域的浪高在 0.5 到 1 米之间，海风主要是吹偏西至西北西风，时速呢是10到20公里左右，整体的海况相对平静。好，值得庆幸的是气象局目前没有发出任何恶劣天气警报，也没有强风和巨浪的预警。好，非常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这时候我们来听游鸿明的歌曲《第1000个昼夜》。

0: 我们有游鸿明的歌曲《一千个昼夜》，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继续带你来看今天报章的新闻。今天国内有两项与大家生活交通息息相关的最新政策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的是交通运输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报道，交通部长陆兆福在麻坡宣布，原定于7月1号开始强制落实的重型车辆限速器 SLD 的政策，现在将会展延执法。陆兆福就指出，由于目前仍然有大量的罗里啊是还没有完成限速器的安装，因此呢，当局是不会按照原定日期全面的执法。那与此同时呢，交通部也会设法进行协调，以降低限速器的安装成本，借此来减轻运输业者的经济负担。那这一政策展延的具体详情，当局将会在召开会议之后，通过官方文告正式的向大众宣布。好，接下来呢，就是关于今年国庆日的筹备进展了。交通部长拿督法米他就宣布，2026年国庆日庆典将会在8月31号在布城广场隆重举行。那法米就说，尽管是今年的庆典规模有所缩小，但政府会确保节日的欢庆气氛绝对不会减弱。那此外呢，今年的国庆日跟马来西亚日的庆典主题已经定为共享福祉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并且会继续的沿用昌明大马作为官方庆典的标志，这也是象征着政府致力于建设一个进步、包容跟和谐的国家，好让全马人民都能够共同享受国家的发展成果。
1: Red FM 睁眼看报，听歌懂世界。

0: 我们用韩林言承进的歌曲《管不住自己》啊。
1: Red FM 中眼看报，听歌懂世界。
0: 好了，来带你来看两项关于我国未来政策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消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国内的政治焦点咯。我国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佐哈里之前在一场跨党派活动上公开主张，政府未来必须要认真的探讨是否将目前的选举制度改采比率代表制。佐哈里他就说，根据人口的预测呢，到了2050年，马来人和土著选民的人数将会达到压倒性的 77.5%。 他担心啊，在现行的选区制度下，非马来人和少数族群的政治代表权到时将会大幅度的被削弱，声音甚至可能会被彻底的埋没。因此呢，他认为说，改采比例代表制是保障少数族群的权益，维持多元代表性的关键一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我国在科技领域的重大投资。科学工艺及革新部与马来西亚科学学院 ASM 达成合作，共同的推行一项总值高达1亿8500万ringgit 的研究开发、创新、商业化以及经济计划，目的呢，就是为了要加强大马在先进封装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好，根据科技部星期四通过了国会官网发布的书面答复，这项通过大马科学基金会 MSE 展开的合作，也将会全力的支持我国实现宏伟目标，也就是在未来成功占据该技术领域的 7% 的全球市场份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我们有王力宏的歌曲《一首简单的歌》。
1: Red FM 睁眼看报，听歌懂世界。
0: 今天国内有两项关于国防权益维护跟校园儿童安全的重要消息。首先来关注我国的国防权益消息。国防部长拿督斯里穆罕默卡利他就证实，为了维护政府的合作权益，我国政府已在5月18号正式向挪威康斯堡防务与航空公司与航天公司 KDA 发出了索赔通知。这次索赔主要就是因为挪威政府取消了海军打击导弹 NSM 的出口许可证。我国政府提出的索赔总金额是高达2亿2613万欧元，大约是10亿6000万ringgit。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校园安全与儿童权益的消息。教育部长法丽娜就宣布，为了确保孩子能够拥有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教育部或者是教育领域呢，未来将会全面的推行一系列针对儿童保护跟反霸凌法令的提倡计划。法丽娜就表示说，这项的举措是她目前与大马人权委员会代表会面之后达成的共识，双方在会面中针对目前时下的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其中也包括如何应对校园霸凌、性骚扰以及相关的防范以及应对措施。好，这些的倡导计划将会重点涵盖一、2001年儿童法令；二、2026年反霸凌法令；以及三、2017年针对儿童性侵犯法令。

0: 我们有黄露怡的歌曲《哭砂》。
1: VFM 睁眼看报，听歌懂世界。
0: 好，这时候我们重点关注即将在7月11号举行的柔佛州选举。好，随着提名日将近，选举委员会发布了最新的选民数据跟筹备进展，以下是比较详细的内容。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最新选民人数。选举委员会截至今年5月31号的选民册统计，本次柔佛州州选总共是有272万7926名合格选民，他们将在7月11号当天履行投票义务。好，在选民结构方面，男女比例非常接近，男性选民总共是有136万4763人，占了总数的 50.03%， 女性选民共有136万3163人，占了 49.97%。 选委会也特别指出，在柔佛所有的选区当中，以伊斯干达公主城或者是伊城的选民人数是最多。好，接下来关注今天将会进行的提名制筹备情况。大马选举委员会主席拿督斯里兰兰就表示，截至昨天上午，选委会已经是售出了593份的提名表格，并且已经是有133名准候选人完成了按柜金的缴付程序。拿督斯里兰兰就特别的提醒以及呼吁所有有意参选的人士，务必最迟在今天提名截止前完成缴费，也确保今天的提名程序能够顺利的进行。好，全柔佛州56个提名中心将会在今天早上9点整开放接受提名，并且在10点整准时的关闭。选举委员会表示说，目前所有的提名中心都已经是完成了准备工作，并顺利的通过了为期2天的系统测试，整体运作非常顺畅。

0: 我们用许茹芸的歌曲《突然想爱你》。
1: FM 睁眼看报，听歌懂世界。
0: 好，继续来看两则的新闻。国内有两项关乎社会和谐稳定以及税务政策调整的消息哦。首先，先来关注维护社会和谐的最新举措。国家团结部长拿督艾伦达甘他就指出，在这个社交媒体算法与回应式效应不断放大的社会偏见的数字时代，政府正在部署全新的预防机制，而目前呢，当局已经是着手建立社会紧张指数，以便更精准地来监测并且应对涉及宗教以及种族的敏感课题。艾伦达甘他就强调说，这项的指数是能够帮助政府更全面更敏锐地来掌握社区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敏感议题的发展趋势，从而能够制定出更具策略性跟针对性的团结政策。好，接下来来关注一项与纳税人利益相关的税务消息。内陆税收局就宣布2026年印花税特别自愿申报计划原定在6月底截止，那如今政府决定将截止日期延长6个月，一直到同年12月31号。税收局就指出啊，政府延长此期限的目的是为了继续鼓励纳税人自愿的缴纳印花税，那同时也为那些仍在适应印花税自我评估系统的纳税人提供缓冲跟过渡期。当局就预测延长此举将会有效地减少违反1949年印花税法令规定的行为，并持续地提高纳税合规率。税收局也提醒纳税人必须确保在延长的期限内完成加盖和缴纳印花税，唯独必须符合当局制定的特定条件。好了，我们在八点钟的时候会有 FM 的新闻解释，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
1: 青春阳光，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第十六届柔佛州选举将随着今早九点的提名程序开展后正式掀开序幕，候选人将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今早十点之前提交提名表格，完成提名程序。选举官会在提名程序完成后宣布参与本次州选的候选人名单。十四天的竞选期将一直持续到七月十号午夜十一点五十九分。截至昨天，选委会出售的提名表格总共有593份，缴付定金确认参选的有133人。根据选委会，柔佛州本次州选举总共有272万7926名登记选民，其中包括270万3175名普通选民，12041名军人及他们的配偶，以及12710名警员及他们的配偶。各政党派出上阵56个州议席的候选人，包括一些新面孔，也有的是现任议员以及曾任民选代表的候选人。随着柔佛州选举竞选活动今天掀开序幕，西盟将通过基层与社交媒体平台的结合，强化竞选策略。西盟通讯主任的 Dofamil Fazio 说，这项策略将确保西盟的信息和政策可以有效传达到社会各层面。竞选20个席位的人民公正党将在今早的提名后立即开展竞选活动。国际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星期五在华盛顿开展由美国中介的第五轮谈判。根据多家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已经针对以色列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军方将从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大约 9.7 公里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世界杯今天继续开打，早上八点 ，H 组西班牙将对阵乌拉圭，而沙特阿拉伯将迎战福德角。G 组比利时则在上午十一点迎战纽西兰，伊朗则对阵埃及。国际足联宣布2026世界杯已正式成为这项赛事历史上现场观赛人数最多的一届，成功打破1994年美国世界杯创下将近360万人次的总观众人数纪录。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